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小周末礼拜三的晚上9点到10点跟各位见面咯。乔伊斯会客室在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到10点准时跟朋友在空中相见哦。那 Joyce 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会跟各位聊聊现在发生的事情，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周遭发生的事情哦。那么如果你对于乔伊斯会客室的节目有兴趣，你想要上节目来跟 Joyce 聊聊，然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你的工作心得，你的人生经验，那 Joyce 都非常欢迎你跟我联络哦。那怎么跟 Joyce 联络？ Joyce 在这个 FB 的粉丝专页有一个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粉丝专页哦。那么你可以上粉丝专页来私讯我或者是留言哦。好，那今天 Joyce 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我们怎么样找对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7个贵人呢、哦？那这7个贵人不见得是7个哦，它可能是7个不同的时期，我们结交的朋友，7个不同时期我们遇见的人哦，所以它不见得是7个，有可能是90个，有可能是180个哈、哦。那我想这个有一个调查是这样子说的哦，他说，我们在一生当中其实真正会影响我们的人大概不超过90个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当然这个一生可长可短啊，有些人一生可能90年，有些人一生可能100年，不一定哦。我想这个但是根据统计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影响我们的人大概根据比例齁、哦、应该不会超过30个人。好、哦。那这不超过90个人就有一点头昏了，不超过90个人。那又在这90个人里面，真正跟我们世界观、价值观、理念、想法一样的人哦，大概不超过30个人。所以各位朋友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知己难寻，对不对？那知己难寻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能跟我们契合的，能跟我们一起走的，然后凡是可以有一些默契的人其实并不多哈，大概我们一辈子里面一生大概只有30个人左右。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周遭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你只要一眨眼一个肢体语言他就知道你想干嘛，那就会只要建议你好好珍惜他哈，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真的得来不易哦。那我刚提到的就是7个人在7个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哦。那这些人其实他会一路给我们一些指引，也给我们一些支持哦。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你选择跟谁在一起比你自己的埋头苦干来得很重要，因为毕竟人都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我们都要跟很多人去互动，当我们并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啊，也会需要很多人来帮忙啊。所以Joyce 会分7个部分，也就是说与其说7个贵人不如说7个时期哈，然后Joyce 会一一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这7个时期可能讲的是，第一个是童年哦。那你知道我们童年都有一些玩伴，那玩伴到底对我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部分是大学的同窗哈，那你跟你的大学同学还有没有联络呢哈？你的大学同学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名人呢，或者是特有成就的人呢哈？那当然出社会之后呢，会有2种人对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是你的同侪。 另外一个部分是你的部门的主管哦，那还不一定是老板哦，然后讲的是你的部门主管，是跟你有近距离接触的，跟你是直属上下关系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第五个就是说，如果你未来想创业，你会有一个事业伙伴哈。那跟事业伙伴之间到底怎么样的互动哈？另外一个部分是很多人在谈的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啊哈。那一生难得知己，然后如果有知己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第六个可能是我们谈谈你有没有知己了哈。那第七个就是亲密爱人啊，就是我们可能都会经历到这个两情相悦啊，进入到婚姻啊，交朋友啊这样子，或者找到一个终身伴侣这样的阶段啊。所以亲密爱人在你的人生里面，它到底代表的什么哈？所以这七个时期其实代表的都是七种关键的力量，然后这关键的力量其实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给你勇气，会给你支持，会支持着你往前走哈。所以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都要找到我们的生涯贵人也好，或者职涯贵人也好。那讲到这个 Joyce 就非常的感恩哈。其实在 Joyce 这个一路走来到现在，已经不惑到知天命之年，过了中间的一条线了哈。那慢慢要往这个六字头走了哈。那这么多年来Joyce 要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一路碰到的都是非常多的贵人在帮助我从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工作也好，不管是我的事业也好，或者是我的一般的这个我的家庭也好，所以碰到很多的贵人在支持的 Joyce 跟协助 Joyce， 所以我总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只要这个我有什么样的抉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很难下决定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朋友出现了。这个朋友可能一年都没有出现了哈，或者是也许我们这个半年以上都没有联络了哈，那他就会就在刚刚好那样的时间点里面出现了，然后聊聊，然后给 Joyce 一些他的建议哦。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哈，就是在我的人生的旅程上面，其实我有非常多的贵人哈。那我觉得，所以我常想说，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就说你的职场里面啊，如果你有一两个贵人，那代表你算是一个还值得交往的人哈，然后也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呐哈。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找到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单独行侠哈。其实在工作里面也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好，其实要有一点点的温度哈，就是不要太酷哈。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个人的成绩啦，哈，只有团队的成绩。尤其是在工作上面，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协助别人。我们常讲说，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啊，如果你可以伸出你的双手拉别人一把，那相对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些时候你需要别人拉一把的时候，当然别人也就会比较愿意伸出他友情的双手拉你一把，哈。所以，有时候这个你要好好的这个跟你周遭的人去做一些相处哈。那当然别人对你的建议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要虚心的去做一些接受哈，然后尊重每一个不起眼的人哈，尤其是就是大池里面的小鱼有时候也会变大鱼，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千万不要眼睛只看到这个某个视线以上的人啊。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其实在我们的朋友交往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别人合作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视同仁很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 别人的帮忙哈。那我刚刚有提到七个时期不同的贵人啊，那一开始就跟各位来聊聊，就是这个童年的玩伴哈，就是遇对人走对路哈。那找到你的童年玩伴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根据这个不成文的研究，就是你会发现如果在小时候他是孩子王哈。那长大之后他大概就会变成是一个公司的 leader， 或者是在组织里面会变成是一个 leader， 对不对？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如果在人力资源里面我们讲的就是他的特质啊，或者是你说他的特质，你说他的天赋都行，就是他从小就有这种领导人的特质，领导人的天赋。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你去观察，我不知道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你小时候的玩伴里面有这种孩子王的朋友，那你去看看他现在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好，也许从这个你的亲身经验里面你就可以做一些印证了。那么孩子王旁边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帮他献祭的人，对不对？好，那这样的人长大之后大概都是会是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副手哈，就是辅佐这个主管的副手了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天赋啊，他从小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哈。那可是呢，基本上如果听众朋友你去回想一下，就是说，这个20年后还在影响你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事情哦？就是你在你的小时候的玩伴里面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这些事情还一直是影响你的哈？就是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启示啊，哈，或者是某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某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哈。那 Joyce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Joyce 是5年中班嘛哈，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还是联考为上啊哈，或者是其实你说我们有没有交到很多好的朋友，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从小学到基本上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小学了齁。上了国中之后因为有联考的压力，所以像我自己来讲，其实我的国中就会跨区阅读齁，就是我从那时候其实是有学区制，现在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的国中齁是跨区阅读的齁。那我的国中是在这个爱河的旁边齁，因为我是高雄人齁。我的国中是在一个这个风光明媚，那时候不能讲风光明媚齁，那时候爱河还是味道有一点点不是太好啊。所以我从我的家到我的学校去念书国中的时候，我光坐公车可能就要坐将近50分钟。所以你会发现我并没有跟我的小学同学一起在我的学区里面去念国中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后来跟小学同学的感情其实就没有跟其他人那么的好，因为毕竟我没有在学区里面去做就读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感觉是有一点点孤单的，尤其是越区就读的小孩，我必须要去适应不同的环境，然后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学习的模式齁。因为我想而且我没有同侪，因为我刚进到那一个国中的时候啊，班上几乎没有一个同学是我认识的齁。那其实我也非常幸运，就是我碰到了一两个还不错的同学齁。那这两个同学大概我们讲那时候我们有三巨头嘛，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那这三个人其实到现在，另外两个人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络，然后保持非常这个纯真的友情哈。这个友情里面大概没有利益，然后没有斗争，没有争斗，没有输赢都没有，就是纯粹非常真挚的感情。然后彼此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扣个电话跟各位聊聊天齁。好咯，我想这段节目我们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待会再回来。

上一段节目里面 Joyce 有跟各位分享到了，就是你的童年的玩伴到底对你未来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当然咯，告别了孩童时代，我们来到了学生时代啊。在学生时代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真正会影响我们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大学啊，大学的同学啊。那在大学同学里面，因为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有不同的这个成长背景，有不同的学习背景哦，所以在大学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是非常的多面向的，非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多才多艺的哈。比如说像 Joyce 的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就是现在还蛮有名的演员哈。那时候其实在班上的时候啊，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会走演艺的路哈，比如说学校的晚会啊，或者是比赛啊，他几乎都包办了，而且是只要有任何活动，他大概都是站在舞台上面的那个人哈。所以你会发现在大学时代，我们交的朋友大概都会影响我们，成为我们未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人脉哈。所以在大学时候我们到底要选择，或者是我们不能讲选择，用选择这两个字好像怪怪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向什么样的人学习好了，我用学习两个字好了，因为大家都同班同学哈。那我们应该向什么样的同学学习哈？那有些人讲说，那当然要向成绩最好的同学学习哦。那 Joyce 的想法可能不是这样哈，就是说，当然这个也是到我这个年纪我才想通的。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通，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讲说，哇，他成绩那么好，当然我要向成绩好的人学习嘛哈。普世价值其实教我们的都是这样的模式哈。可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其实我要给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大学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应该向擅长分析的人学习，而不是向成绩最好的人学习。那什么叫擅长分析的人齁？你就会发现呢、啊、在同班同学里面齁、哦、总会有一个这个诸葛亮齁、哦。那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啊，他会善于献计，而且他会分析，他会非常精准的分析这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啊，我们要参加一个拔河比赛。那我们班呢就派了两个，讲 spy 是不好听的齁，就派两个这个探子齁，去探这个我们的对手到底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齁，到底这个实力如何。那这个探子回报之后呢，我们班就有一个这个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齁，他就开始分析说他们的这个排法呀，他们的这个前面可能是谁呀，中间是谁呀齁，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排呀，那如果我们要赢过他，我们需要的战略是什么 ?OK, 齁。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同班同学里面，总是会有一个到两个，他是足智多谋的，他是善于分析的，他是善于拟定策略的齁。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还学到蛮多的。那学到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这个其实就回到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的嘛，就知己知彼啊，就是说你今天要制定什么战略的过程当中，不是你制定的就好，而是你要知道对方到底实力如何，而且他可能会出什么样的战术。其实这个在我们出社会之后，不管在商场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面碰到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好，其实这不是也是一样的逻辑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就是在大学时候这个老师讲的也不见得是真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就是可能他是你的学长学姐，可能都会是你的老师。那其实我常讲说，在学校里面其实你要跟你的学长学姐保持友好的关系，因为毕竟那都是一个人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拓展。
那当然，在大学里面，其实因为大

家都成人了哈，然后我们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对于事情有一定自己的坚持跟一定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交朋友这一件事情上面，我必须讲啊，你的同学不见得是你的朋友，因为同学这么多人，那所以你会发现在学生时代啊，不管是高中职不管是大学，你会发现都会有很多小圈圈，很多小团体啊，特定三个人很好，特定五个人很好，那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啦啊，就是说因为基本上我们不能去跟每一个人，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么多人去互动，所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两个甚至三个五个跟你在我刚提到上一段节目也提到的跟你价值观比较相近的啊，或者是想法比较相近的，或者是对于事情的一些看法哈，是比较雷同的哈，那你总会跟几个这样子的同学会走得比较近一点哦，所以我觉得真诚啦哈，就是说在跟同学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真诚很重要，就是说不管如何哈，就是我们以诚待人啊，那当然Joyce 是一个应该这样讲啊，其实 Joyce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随性啊率性的这个。那这个其实跟后来我对于我小孩子的这个教导大概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我记得我两个儿子在幼稚园的时候啊，有时候回来会跟我讲说啊，他今天在学校哪个同学跟他说了什么，那可能哪个同学推了他一把，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了哈。那我通常我会跟我的孩子讲说，如果你觉得他的动作好，就是我们不要主动去攻击别人，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同学的动作，不管是他说话啦，不管是他的这个肢体啦，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 OK， 或者是你觉得他侵犯了你，那我都会跟我儿子讲说，你可以很直接告诉他说，我不想跟你做朋友，因为你伤害了我。好，那这个其实跟我的个性，我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对我孩子的教育是这样，那你觉得，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 say no 的勇气。那 Joyce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其实我常讲说这个，我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是越来越老越率性，越老越任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还得为五斗米折腰，或者是你会关心，或者是想这个会在乎好你周遭的人对你的看法是看法跟想法，所以很多事情就算你今天不满意你也不敢 say no 齁。那到我这个年纪其实yes 跟 no 是很清楚的，我不爱我不喜欢我就会跟你 say no 齁，我不会勉强或为难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应该也是要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了齁。所以在大学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真诚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在跟朋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大概在大学的成长是最大的齁。所以在大学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要讲一个题外话，就是你必须要去形塑你个人的品牌。好，尤其是各位知道 Joyce 也在大学兼课嘛，我通常都会告诉，尤其我在上职涯发展这样的课程的时候啊，我都会告诉我的学生说，其实发展个人的品牌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你要什么叫品牌，就是当我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当我看到你这个人的时候，我对你的 image 是什么。好，那就是代表如果对你的 image 是很清晰的，是很强烈的，那么代表你的个人品牌性是比较强的。那个人品牌对于未来在毕业之后找工作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好处的齁。就是我们讲现在其实有个人风格的人其实并不多齁，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风格，其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个人风格 Joyce 必须要再解释一下什么叫个人风格。我这边讲的个人风格并不是特立独行齁，并不是
这个一定跟别人不一样，而是我觉得你要保有你自己的 style， 譬如说你的穿着啊，譬如说你对于颜色的喜好啊，那总是保有一点点个人的风格。那第三个就是当你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当然我们就要踏入职场，所以踏入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个头三年就是工作的前三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会前三年？因为通常前三年你都会游走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哈。因为我自己在讲职涯发展里面有个358的法则，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用三年的时间去自我探索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啊，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你可能会这个八个月换一个工作，可能会一年半就换一个工作。所以当你在转换你的职场的时候，当然你就要适应不同的人脉关系或是不同的人哈。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跟谁工作是很重要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同事的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进步啊，就同事的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进步，就是我们常讲说物以类聚嘛哈，就是相同的物以类聚。这个语气讲就相同的羽毛会在一起，那基本上我们讲就相同的人会在一起哈。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在团体里面是会受到影响的哈。所以如果你是跟一群基本上这个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你跟一群想法很正面的，对于事情的处理事情的态度是很阳光的哈。如果你的同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人，那么当然你影响你的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悲观，因为你周遭的人都是乐观正向的人哈。所以同事的水平会影响我们的进步，所以慎选同事其实也是很重要，不是只有选工作哈。那跟好的同事在一起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选择适合你的行业才能遇到可以帮助你的人哈。就是我们讲的不是只有工作，而是产业行业，就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你喜欢做的、你可以乐在工作的这个样子的产业。那么当然当你喜欢做愿意做，我们台语说花衣者甘愿修嘛齁，就是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当然你在这样的场域里面你才可以真正的碰到一个你的贵人，他是愿意帮助你的齁，因为你的表现是如此的好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向前辈学习是很重要的齁，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前辈他有很多专业的经验也好，做人处事的经验也好，那我们要把他当作 mentor， 就是改这动这腮乎哈。所以向前辈学习也是在整个的职场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跟潜力股成为盟友哈，然后一起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哦。就是说什么叫潜力股哈？那你发现它是潜力股，那也代表你的罩子要够亮，对不对？就是你看人的眼光要够准哈，知道这个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专员，但是因为他的努力、他的学识、他的背景，那你会发现说哇，这个人非未来一定是这个人中之龙哈。所以我觉得要跟潜力股，虽然他现在不怎么样，但是你觉得他是潜力股，要跟他成为朋友。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才能这个彼此的成长齁，然后一起可以为你们的想法啊、理想啊、目标啊，可以来一起来做加油齁。那当然我觉得毕业的前三年，如果你发现你的工作的状况真的不好，你这个工作你真的没有兴趣，其实 Joyce 都会鼓励齁，其实要赶快的找到你喜欢或者是你有兴趣的工作。当然我也必须讲啊，现在的状况不是太好，所以Joyce 虽然这样讲，但是我并不鼓励你冲动的去做什么样的职涯转换齁，因为现在真的不宜哦。好啦，那这段节目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了在大学时候怎么样结交你的好朋友，然后出社会的前三年，怎么找到一个好的这个，怎么样跟你的同事哈、哦、那个学习啊、哦。那这段节目里面，其实除了同事之外，就是来跟各位聊聊，碰到一位好的上司，其实如同碰到一个好的老师一样哦。那当然，我觉得上司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向谁学习，你就会成为谁哦。所以，我觉得上司基本上在我们的职涯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是我们的导师，可能是我们的教练啊。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找到好的上司比找到好的公司重要，就是好的上司其实会教导给我们很多哈。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对自己都会有一些设定啊，譬如说很多人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跨国企业啊，我一定要去上市公司啊。那如果你问 Joyce， 我倒觉得说其实这是每一个人选择，其实都没有对错哈。有些人的个性确实是适合在大公司里面，那有些人的个性确实也许是适合在成长型的公司，也就是说在新创的公司哈。所以我觉得去哪里其实但要看你个人的特质，跟你自己对于你工作的一些想法跟想达到的目标哈，这个倒不一定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跟上司之间一定要保持友好的一个所谓的伙伴的关系了哈，就是基本上我认为部署跟上司之间事实上是彼此成就嘛哈，就是你也许成就了你的工作的成就，然后你的上司也许成就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职位的成就。那我想每一个人的成就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上司跟部署之间其实是彼此成就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很多人在工作多年之后，其实就会开始想到自己创业哈。那我觉得创业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合作伙伴哈，就是找到一个合作的伙伴，你的事业会稳如泰山哦。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其实找到一个好的合作的伙伴，其实并不是那一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哈。那当然，如果好的合作伙伴，其实会让你的创业，让你的事业哈，然后可以脱颖而出嘛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像 Joyce 其实就有不太愉快的这个所谓的合伙创业的经验了哈。那合伙创业这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讲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你赔钱其实有事哈，就是股东会也会讲话。那赚钱更有事，你知道吗？齁，那赚了钱就会又会有这个分这个分那个这个怎么分的问题齁。所以合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敢说没有这个成功的比例不多，但是我只能讲说其实如果要真的合作，其实必须要彼此是可以信任齁，而且是不要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去做一些出发的哈。那当然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需要经过是要经得起利益的考验的啦。我刚有提到的这个赔钱大家要认赔嘛齁。那赚钱呢当然大家很高兴啊齁。可是赚钱你也不能说你是出资的人你要这样。当然我觉得在股利的分配上面可能都是按照比例啦齁。但是如果你按照比例，那当然那个执事者啊，那个是本来就是在自己在执行的那个人，可能那心里面就会不平衡啊，因为都是你在做事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坐享其成齁，就是可以分这个分红 呢齁。那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啦齁，就是说其实应该要让尤其是股东生意，其实要让很多的制度要明朗化，其实也会好一点啦齁。那么当然我觉得跟正职的人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凡事对事不对人嘛齁，然后跟正职的人一起工作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接下来另外一种这个贵人，就是我想我们一辈子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有一位知己齁，然后呢可以倾听你的心声啊齁，然后呢这个可以倾听你说心事的人啊齁。那我们都期待有一个这样的知己齁，那当然知己要从哪里来，知己通常都会成为朋友齁，所以找到知己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漏斗的概念啦，譬如说你从你30个朋友里面慢慢去这个慢慢去萃取好了，然后慢慢去找到一个到两个，事实上是你可以跟你特别的契合的齁，然后跟你特别的心有灵犀的齁，然后你可以跟他谈谈时事聊聊心事齁， OK， 那他会成为你的知己齁。然后呢如果你问我知己的定义是什么，大概有几个吧，譬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你的心事啊齁，然后当你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无条件伸出他友情的双手啊齁，然后呢当你这个有一点点糟经的时候啊，他也会敢这个拍桌子，这个对不对，拍桌子这个教训你的人啊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批评的人嘛齁，所以有时候知己也不能说只是当你难过的时候给你秀秀啦齁，就是当你有一些觉得他觉得不合理的时候，他也需要或者是应该对你的行为去提出他的建议啊齁，去提出指正你可能做的不是太好的地方啊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在找寻知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有提到它是可遇不可求啦齁，就是我觉得要从朋友到知己，其实很多人是经过10年20年的累积齁，才有可能从朋友走到知己的这一条路啦齁。那当然很多人会从红颜知己齁变成是伴侣齁，所以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影响我们很深的也是伴侣齁，就是所以有人讲说，当你选择了哪一种伴侣，其实在某一些程度上面代表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齁。所以其实一个伴侣会影响我们后半生齁，就是可能你的相处的模式啊齁，可能是你的这个价值观齁，因为伴侣就是要这个一起生活嘛齁，那当然一起生活的时候彼此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精神支柱齁，就是或者是实际的除了精神支柱之外齁，然后也找到一个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这个携手往前走的一个人呢、那当然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讲在上一段节目里面 Joyce 也提到物以类聚嘛齁，就什么样的人呢会跟会聚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你认为你心目中理想的伴侣，然后每一个人对于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可能都有一些形塑的形象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开始其实你就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值得被爱的那一个人是很重要的齁，如果你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那么你怎么可能去找到一个可以爱你的人齁，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应该不需要多说吧齁，这个应该是很容易亲的很容易了解的这个状况齁。那在伴侣过程当中，接下来就是不要忘了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对自己的成长齁，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除了你要找到贵人之外齁，然后自己的成长也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找到一个在你心目中你认为 贵人，或者是好的朋友，或者是好的伴侣，或者是好的这个上司，那基本上就是你要提升你自己嘛，然后你要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跟他匹配的人哈。所以我觉得自我提升很重要，就是你今天要让别人来帮助你，那当然你也要提升你自己哈。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部分啊齁，就是你的沟通能力啊齁，就是你的交往的能力，因为你是基本上你必须要让自己是一个值得被交往的人齁。然后所以这个在待人处事的这一个部分上面，你必须让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齁。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要发现你心在发现你心里面最美的那一块哈，所以有人讲说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我现在讲的就是你要发现你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一块哈。那最柔软那一块是什么？也许是慈悲、善良，然后善体人意哈。就是你必须要发现你自己心里面最美的那一个，心里面最美的那一块是什么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了哈。就是透过学习，基本上事实上是可以提升自己啊。那么当然学习来讲，就是你必须要去接受啊，累积啊一些新的知识进来啊，就是千万不要老是讲说啊，这我不会齁，那个我不用，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行齁。那我觉得任何新的东西都对我们来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都会有压力的。那我觉得就是尽力哈，就是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去针对外在的环境也好，或者新的一些事物也好。那这个其实要多，我觉得在学习哈，在学习其实是自我提升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其实要让自己更国际化嘛哈，不要做世界的逃兵哦，就是说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思维哈，必须要能跟国际有一些接轨，不管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哈。所以我觉得看看国际新闻啊，这个看看这个在网络上面多看看一些现在的时事啊，到底在流行什么？譬如说有人跟你谈大数据啊，跟你谈 AI 啊哈，你都要知道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专业的，或者是我们一定要能这个讲出些什么哈，但是我们总是知道那是什么，别人在说什么哈。我觉得这个跟世界接轨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哈，气度会决定你的格局啦哈。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性格上面，其实要让自己不是一个太暴冲的人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说这个修身养性是很重要的哈，修养生息是很重要，修身养性啊，然后气度会决定你的这个格局哈。我们常常讲说你的视野有多远，你的路就会走得有多宽哈。所以有时候待人啊、接物啊这些状况里面，其实有时候当我们不喜欢的，其实也要反求诸己嘛哈。就是我们常讲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就是这个概念哈。所以这个在跟朋友交往过程当中也很重要，然后呢有时候不要得理不饶人，所以才会讲说你的气度会决定你的格局哈，然后你的格局会决定你的高度，你的高度会决定你的成就有多好哈。那这个是一连贯的一个有连带性的一个关系了哈。那当然我觉得提升自己之外，我觉得要期许自己不管我们碰到多好人哈，那在我们热爱的地方生活，做你热爱的事哈，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爱我们周遭的人，爱我们生长的这一块土地哈。我觉得人性是很美的哈，对啊。然后人跟人之间其实的交往真诚啊、善良啊齁，然后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我觉得在外在环境在这么的艰辛之下，其实我们彼此更应该要更多的体贴体谅齁。那不要忘记世界的美好，也不要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齁。那这个部分是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以走长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人我们要正向，对于人生我们也要正面，那对于外在环境所有的变迁，我们一定要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哦。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跟各位说再见咯，然后祝各位这一周快乐平安顺心，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traces de crachat. Laissant une tache.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 Hello 各位听众，前一段时间，应该算我、有一段时间之前，买尬刚好有一堂课程，算参加了一个学校的产学计划吧。然后那群学生是护理系的学生，然后这个计划的案子呢，算一个算包起来的课程，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课程。那其实一开始My God 接收到邀请，就是要参加这个课程。那 My God 教手作课程嘛，然后是结合一些芳香的精油啊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看到课纲啊，哦 ，My God， 真的觉得，哦，这个就算没有整个学会，就算是上完课程，我都觉得是可以增加自己很多的知识啊，或是一些技能。而且尤其我觉得，对于护理系的学生，帮助还蛮多的，不管是应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呀，或者是可能培养他们的第二专长，我都觉得是可以很加分的啦。那其实我也蛮好奇，那时候这个计划有15位学生，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期间嘛，所以我们的课程其实都是线上课程，就是没有实际的实体课程这样子。那对于学生，因为My God也带过学生嘛，那其实现在学生有一些常态也不一定啦，不该说状态常态，也许应该说可能现在学生的习性，可有时候让他们去上一些课程，可是甚至是免费啊，他们也会说不想去上，也不能说是无聊还是什么之类，可能他们觉得没兴趣这样子嘛。那更何况如果说你要他们缴钱去上课，如果真的不是非常必须要的话，可能他们也不太愿意。那我就很好奇这群学生，而虽然说这计划有补助嘛，可能就是因为申请补助的计划案，可是因为有一部分还是得自己自费，像考证照的费用，甚至是还有一些材料，就要材料费得自己去负担那个钱。那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些学生为什么会愿意想要多学这个东西，是因为想要培养第二专长呢，还是说可能单纯想要去看看到底上些什么。所以啊 My God 就想说啊，好吧，那我就邀请我这15位的学生上My God 的一起来尬聊的节目中来好好的聊一聊，谈谈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看到这个计划而进而想要报名参加。那其实课程也差不多快结束了，这样子课程也维持了，我记得是从暑假嘛到现在。那事实上一次我就有跟他们实体课程的见面，那其实有感受到每位学生给我的感觉是很有，对于这个整个课程是很有想法，然后其实觉得增加自己的很多的能力，甚至是很多可以运用在自己可能专业领域上面的东西。待会啊的节目中大家就可以听到我跟这个每位学生聊天的内容，聊聊说他们对于这整个计划跟整个上完课程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来给各位听众听听咯。那其实麦克还想要跟各位听众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呢，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到底是抱持怎么样的想法跟态度。 有听过 My God 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 My God 是那种很不说好学，就是会一直不断去学习新事物的人，尤其是在我手作这块层面上面。因为就对于 My God 来讲啦，多学一些东西不是坏事。虽然前一阵子我又被一位老师问说 My God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啊，我都会心里就会特别的去思考一下。对，我什么都想学，可是我真的有把它学精吗？我有把它学到我真的是可以随手运用或等等之类的吗？可是有时候又回头想想，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完全的学到精吧。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可能今天我学了这个新的专业知识、专业领域的东西，或是新的技巧、新的方法，可是可能隔个一两年，可能甚至隔个几个月，可能又冒出新的方法或是新的手法等等知识装之类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人生真的是不断的一直要往前跑，甚至你要去学习新的事物，因为我们原有的事物都会被新的事物去覆盖，甚至去取代掉，就一些可能旧的观点啊，或是新的旧的观点，或是旧的一些理念，总是会被一些新的观点理念去做个冲击。然后有时候不管是不是，可是新的理念有好有坏嘛，就是好的一定是会被把旧的给把它覆盖掉啊，取代掉等等之类的。所以人生真的是要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事物。不知道各位听众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是抱持什么样的想法跟态度呢？因为像我以前学生总是会跟我说啊，老师我没时间去学新的东西的啊，怎样怎样怎样等等之类的等之类的。可是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例子拿出来给他。你说没时间，那我们每天你吃喝玩乐的时间花了多少？好，我们说以我们正常吃饭时间我们就不要讲，你除了吃饭时我们休息时睡觉时间吃饭时间，那你娱乐的时间到底花了多少？然后有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老师哦，额外去花那个时间去学习很累耶，就等于是他觉得是多花时间。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转个念，那你何不把这个学习的时间把它变成你生活中的常态呢？变成一种习惯啊，你就不觉得它是多花的时间嘛？像我们每天都是起床要刷牙要吃饭嘛，它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惯性，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是多花时间去做那些事情。那像学习，大家觉得说哦，我们是额外花时间去学习，然后就觉得说哦，多花时间去做那件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中的一个惯性习惯，我是觉得好像对于人来学习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更加的顺手嘛？该说顺手吗？应该是说就是比较得心应手吧。因为其实我好几位学生啊，有时候请他们可能叫他们去学一些什么鬼的，然后常常跟我说老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什么等等之类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换个方法来引起他们的一些注意。其实我也也蛮感谢以前我遇到那些学生，然后给了我一些启发跟想法，然后甚至现在引用，我可以引用到我自己的课程里面嘛。因为像我的一些课程算比较常碰到的是小朋友，可能国小生、国中生啊、高中生，那有时候可能带他们的方式跟课程的内容手法可能就会有点调整。因为其实现在小朋友有时候才蛮观察现在比较年轻一辈小朋友到底 流行些什么，思考在些什么。所以我常常会有时候上课都不经意的可能就提问到一个问题，然后让他们去反馈说他们现在喜欢的到底是些什么。我一个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一个国中社团代课，就只上一次课，然后那学生不多，差不多9位10位社团学生嘛，然后开始跟他聊，他们就是一开始他们前面在弄他们校庆要表演的东西，然后后面我跟他们上课，那带粉彩画，然后其实从每个画中跟他们用的颜色，其实就会隐约的了解，这个人个性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也不是不不程度啦，就是在哪里。然后进而的，我让他们从画画过程中去跟我聊天，然后去谈一些他们现在的想法跟思维。我其实我很喜欢跟学生去做一个聊天，有时候从那种放松过程中，他们反而会去反馈出他们内心的真正的想法。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就看到老师哦，不敢跟老师讲太多东西等等之类的，甚至是跟爸妈也是啦。所以我觉得从画画的课程去跟学生聊天，其实我觉得是很容易可以直接跟学生拉近距离的一个媒介。因为其实我跟他们就真的是第一次碰面，但后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就是因为这只是代课。所以想说我也想要知道现在国中生到底在流行些什么，在想些什么。因为我的课程是国小比较多一点嘛，因为有些手作课图书馆手作课这是国小生比较多一点，然后高中大学就是要看状况，那国中好像就更少一点，所以也蛮想知道国中生现在到底是在流行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从他们的画画过程中就去跟他们聊天嘛，然后可能刚刚有人聊到说老师你喜欢什么动漫，那我说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那种那个侦探类型的，就是像名侦探之类的。然后有我就我反问他们说那你们喜欢什么，你们现在流行些什么。他有人就跟我讲了一个词我就整个问然后因为我播音会让他们边画画边听音乐，然后说不然你上来点一首那个有关他那个动漫的主题曲之类的，然后他就点了，然后就听了，然后是日本漫画，日本的。我现在真的是完全跟他们的流行完全搭不上一个边呢，我连听都没听过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是我太没有去追现在的时事嘛。他说播那首歌，我就看了他的，因为他有那些一些动画嘛，我就看了一下，原来这是现在国中生流行的东西嘛。有时候甚至过这次课程中可能跟他们讲到一些可能是我现在觉得是流行的东西，或是我可能跟高中大学有聊到的东西，然后用到他们身上，或是问到他们，他们其实反而也不太知道。我想说哇塞，高中跟大学跟现在国中生其实也有一段距离耶。流行的东西或是常用的东西也是有一段小小的距离耶。就是我觉得课就是上实体课，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透过聊天，我可以跟学生聊到一些可能现在流行什么，或是现在是红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因为我们毕竟年纪也有长啊，可能每天忙工作，可能对于这些东西没办法去太注意或等等之类的。有时候透过学生，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啦，就是我可以知道现在到底是流行什么，而且有时候从学生得到的答案啊，是真的是现在当下他们最常开的话题。也就是学生嘛，可能他们每天聊天就是会聊那些东西，然后就从那过程中去知道这样子。好啦，那就是以上这边是我可能对于学习啊跟我之前去国中代课的一个小小的小分享。那待会的节目中呢，就邀请了我护理系的学生到节目中来跟我聊聊他对于这个计划 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咯。各位听众，记得一定要回来，我们收听完广告的音乐记得回来哟，我们下段节目中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

0: 学，就是比较难学到嘛。
1: 啊，对，
0: 就跟那个胎起来报。
1: 嗯嗯嗯。最开始是因为芳疗这一块，想说，哎，来玩玩看看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在干嘛。对。
1: 那一开始，那你一开始知道芳疗，你一开始对于芳疗的认知是什么？
0: 嗯，就是认识精油，然后帮就可以舒压，然后按摩。
1: 所以知道是可以，欸，可能就是让你放松啊，舒压用途这样。
0: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听到知道芳疗，其实对于这块都是这样。
0: 嗯，
1: 而且女生真的很多都喜欢
0: 香香，
1: 对，都香香的。对，应该我想一下哦，我们家你们几个应该也是九成都是哦香香的味道，喜
0: 欢。对啊，
1: 那讲到精油啊，芳疗，那我想问你，上课以前上了蛮多，老师有教你一些可能一些配方。那你有没有特别自己的配方喜欢的？
0: 我喜欢柑橘类跟花雕类。
1: 柑橘花雕类，那你们自己喜欢的搭配的配方？
0: 嗯，玫瑰甜橙乳加乳香。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个薰衣草。
1: 薰衣草，嗯，也喜欢玫瑰。
0: 喜欢，很香，
1: 很香。
0: 嗯，
1: 很爱，算爱吗？有到爱吗？
0: 算最爱吧，
1: 算最爱。那你应该也是跟那个谁一样？因为其实通常喜欢很喜欢玫瑰花朵类的，其实比较小女人，
0: 真的
1: 真的，应该是比较偏小女人的面嘛。
0: 嗯，有
1: 吧，
0: 应该有。
1: 哎，有交男朋友吗？
0: 嗯，有的。
1: 你们有没有？我说曾经有嘛。
0: 有。
1: 那你是应该很小女人一面的人吧？
0: 对
1: 吧？那你会比较不爱的精油哪些？
0: 那个。
1: 依兰依兰不喜欢。
0: 嗯
1: 还有呢？
0: 还有那个丁香
1: 啊，
0: 马玉兰、
1: 木兰，对那些。然后通常不喜欢，通常爱花、玫瑰花朵类的人，对那些都
0: 不喜欢，
1: 真的完全不喜欢，很准。我刚谁也是一样啊，一问就知道啊。他刚才说我就不讨厌精油，他说讨厌那个，他讨厌马玉兰，然后我说你就喜欢花朵类的精油。他说对，是玫瑰对不对？他说对，
0: 都一样差不多。
1: 对啊，因为就是有种。那个调性，那种调的不喜欢的话，你会讨就是喜欢那种调的。然后有时候特别喜欢花朵，尤其是玫瑰，玫瑰特别明显，就是比较小女人。我认真，
0: 真的
1: 真的，我现在问十个，
0: 几乎都
1: 九个，应该说九成九有没有？真的真的，我没有骗你，喜欢玫瑰人真的是比较小女人，很明就比较明显，主要是你可以猜出来比较明显，比较小女人一点点。可是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不太爱玫瑰，因为我觉得太腻，就是给我一个很就是很强的那种
0: 味道，
1: 它不是甜，就是一种很腻的感觉，我觉得太强了，太强势。
0: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比较喜欢柑橘类的，其实喜欢柑橘的个性会比较开朗。
0: 嗯，
1: 对，比较像，因为其实我最喜欢橘就是像甜橙啊，它不是很前面是圆的，然后橙色，其实就很像太阳，就是有点暖暖的，就是给大家就是那种很开朗活泼的感觉。只是喜欢柑橘的就是，那你就是开朗活泼、很小女人一面，有没有？
0: 我第二个也是喜欢柑橘。
1: 对呀、啊，其实通常柑橘，因为柑橘它是比较中间，中间甜甜，然后比较中间，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都会比较能接受的一支精油。
0: 嗯，
1: 那通常会喜欢柑橘的就是个性真的比较开朗。对啊，你看就知道你是那种开朗活泼的人。然后私底下跟那边相都是小女人一面，有没有？
0: 被你说
1: 我认真讲，有时候我学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拿来观察学生，因为我这学生很多嘛，会观察朋友，我都把我学生当个案去观察自己学生啊，而且很好玩的、啊，就是看着这个个性，通常就是不会说到完全100%准的，就是说可以了解到这个个性
0: 大概，
1: 对，就会知道，对啊，像我朋友之前跟你算第一次见面吧，
0: 对。
1: 反正真的是网上网友，
0: 对，真的是网友。
1: 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也算说中你的个性了吧？对吧？
0: 好厉害！
1: 他前面几好几个都被我猜中，
0: 真的、
1: 啊。对啊，好几个，待会就可以去分析。
0: 好，那
1: 我想要问，就是自己说，那从你们现在课程学到现在快结尾了，那有没有哪些课程是觉得最特别，或者感觉印象最深刻的？
0: 我觉得是西塔。因为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就是感觉是在传教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看到人那个老师在帮别人做那个心灵疗愈之后，他就整个哭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旁边看到吓一跳，因为我。

0: 室友也是去那个西塔那边实习体验课，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帮我做，就真的 有看到那个我在想什么，我就觉得好厉害。
1: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还蛮心灵层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说，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帮助是，那不不要说帮助啦，我觉得用途是就是，它可以协助我让我自己静下心来跟我自己去对话，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步调其实很快，有时候就是缺乏跟自己去对话，去了解我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太多外来的一些诱因啊、影响啊，尤其现在，尤其现在就是因为同侪关系等之类，可能会受影响，跟别人说什么就跟着一起去，很多一定很多，可是有时候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是我觉得西塔之后可以让我们去发现我们自己，哎，真的想要什么，或是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对啊，去面对。我觉得很好，就是让你们学这些课程，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有很多体会，因为刚刚问到很多同学，对于西塔都是觉得是最印象深刻的东西。对，其实像刚刚你刚刚说到，哎，好像传教，就是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开始听到，就是那是到底什么？那是传教的吗？那有人跟他说是骗人的吗？
0: 对，
1: 应该会有这种体验。
0: 我上这个课也是第一次听到西塔，之前都没听过。
1: 因为它其实西塔是算这两年比较开始盛行起来，算，因为它算东方国家们过来，也是西方面进来的嘛。但是这两年就是比较在可能在我们这边比较盛行。那我也是去年才开始接触到有关西塔的东西。那其实一开始接触到课程，觉得哎，这些课程哎，你们愿意上，然后可以学，我觉得对你们应该蛮有帮助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学习的一些课程，对吧？那我想要再问这边说，哎，那你现在学了就是这些课程嘛？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东西啊是可以用在你的专业领域上面？
0: 精油吧，
1: 精油，
0: 对，就是结合护理啊。就是如果病人有什么不舒服啊，就是可以擦，
1: 协助帮他舒缓，有没有？
0: 对。
1: 哎，那我想问，那你说帮他们舒缓，那你现在有自己调精油，那你有没有抓自己的朋友做一些实验？
0: 还没
1: 。像我刚刚就我问他，哎，那你们抓自己的朋友做实验啊，等等之类，有些人有啊，可能要帮家的，因为不管是按摩啊，或是精油方面，像。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很爱去调一些精油给我朋友，因为像可能他们有些过敏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些问题，就会调一些精油让他们去试一下。那我就，那你有没有就是，但所以现在调就是自己在用嘛？
0: 对。
1: 那你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0: 我觉得是，化妆水，化妆水用。
1: 所以你是调跟纯露调？
0: 对，跟纯露调，
1: 跟调跟化妆水。那你是调什么？调什么？玫瑰？
0: 玫瑰。
1: 哎，是没有玫瑰精油。
0: 玫瑰是玫瑰纯露。
1: 哦，玫瑰纯露。
0: 再加一些那个
1: 其他
0: 柑橘类的。
1: 了解。其实玫瑰也算一个蛮好修复的一个精油，而且是让女，就是让女我们女生补充我们女生的一些
0: 特
1: 女性能量的东西，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好，就是女性能量的东西。尤其那种小女生、小女人，美好很爱。
0: 还有一次是面试的时候，就有调那个黑云杉
1: 啊、黑云杉能量很强。
0: 然后乳香，还有天竺葵，然后就是这几个。对，然后就在实习前就洗一下，就有着有
1: 安定，
0: 有安定的。
1: 因为其实乳香就是一直比较可以稳定人心的一支
0: 精油。
1: 然后玫瑰天竺葵，因为它跟玫瑰其实有点类似，可是它就是又没有太强烈的玫瑰味，只是它也是可以补充我们女生
0: 能量、
1: 自信心的一面。对，很会选，很会选，而且黑云杉是能量还蛮强的。而且它因为黑云杉算比较不常见的精油，对，但它能量真的蛮强的，很会选。而且三类就是叶，你看叶形，你可以去看嘛，黑云杉它。你可以看它的那个叶子，有时候去观察，有时候我们怎么去了解，看我们怎么去了解说，哎，这是精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出现？有时候只是从它的外观我们就去了解。像黑云杉，它是三类型，它的叶子是那种尖尖的，
0: 哦，
1: 就是我们会了解说，哦，它的那个 应该说它的能量释放啊，那些都是我们会从那些去观察。然后像说玫瑰嘛，看红色，红色给人感觉是什么？就是那种比较艳亮的，对，艳丽的感觉。然后它的花朵的形状，为什么人家说玫瑰是很女人的、女性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花，你看它的花，可是女性又是可是玫瑰又是带有刺，对，又是带有刺的一种花朵，所以它给人很女人，可是有时候又是给人就是带点。有一点刺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可能说我们小女人，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女性强势的特征出现。有吗？
0: 有一点，
1: 一定会有，因为会喜欢玫瑰的话，一定小女人。可是不要忘玫瑰带刺，所以她还是会有一点某些层面是会突然反攻的那种女性特质，强性就是等女强人的概念。一定有。我相信很好玩吧，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开始学精油就觉得说可能我要去了解它的特性到底要背后干嘛，我相信一定有嘛，可能有些可能特质可能天成会针对什么，可能针对哪些层面，或是可能薰衣草针对什么层面，像乳香可能安定，那薰衣草不是可以那种抗发炎嘛，要特别背。可是有时候我是从有时候我会去特别去看，知道它的形外观，然后去了解说原来它有这样的特性。有时候反而就是我不用特别去记，就跟你们分享，就是说我不用特别去记说，它的配方或是它的特质或是用途是干嘛。我说从它的那个外观啊，就可以去了解说，它有些特征就从外观你可以去了解，
0: 然后就猜到他喜欢。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或是说这个人个性到底怎么样？像我喜欢柑橘类，然后我还喜欢一个是像你们应该没有，可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过苦橙叶、苦橙花，你们有闻过吗？之后给你们闻过吗？不确定，应该是没有。它带一点点，我是喜欢苦橙叶，它带一点点那种甘苦味那种味道，
0: 味
1: 会回甘的感觉。对我来，会有苦味。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啊，会喜欢这种调性的人，其实是一直不停在工作的，
0: 一直工作，
1: 对，一直工作停不下来的，就是不断的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的那种，就让自己闲不下来。然后就会说，真的，对，真的会这样，就很好玩，我学精油，有的真的好玩，就是在这里。有时候就是看到说，自己的个性或是别人喜欢的东西，然后个性，然后去做一个交叉分析，或是去了解一个人。我觉得是算一个很好的媒介，尤其像我们，不管我的行业或是你的行业，像我行业就是我在讲实验，我要了解学生，然后像你们可能要观察病人，有时候很难会跟他说他自己可能有状况，可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有时候可能我们透过一些观察力去了解，他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们愿意学这个，我觉得很棒。我真的很开心，有学生愿意还要花自己的时间跟钱，然后来学这个课程，因为有一部分他自己出嘛，
0: 对，
1: 考照跟一些材料费都将自己出。我觉得
0: 学一个第二专
1: 是啊，很棒啊，而且我觉得结合现在专业领域也很好。要谢谢芝琳啊，
0: 谢谢，
1: 好，就把。

0: 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这个阶段呢，我邀请到了长庚科大护理系的学生汤一莲同学。
2: 大家好，我是长庚科大二年级护理系的汤一莲。
1: 一莲有没有绰号？大家怎么叫你？
2: 一莲就叫
1: 一莲嘛，比较长。哎，那一莲我有点好奇，就是想要问说，一开始你知道这个课程的时候，到你决定你要参加，你是怎么样的心态跟想法？
2: 当时没有想很多，哎，就觉得说，哎，很特别啊，然后就可以就是培养第二专长，然后学芳香疗法的东西，就是哎，闻闻香香的东西，好像也可以让心情蛮不错的。
1: 那讲到芳香疗法，一开始你对芳疗有认知吗？认知在哪里？
2: 我知道蛮多护理师就斜杠去当芳疗师这一块，然后。好像就是也还蛮不错的这样，对，然后也想要认识
1: 一下。那有之前有碰过相关课程吗？
2: 没有，
1: 所以就是有点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芳疗这一块。好，那讲到芳疗啊，我知道你们上课有上精油嘛，那你有没有自己的配方，自己喜欢的，或是你喜欢什么精油？
2: 喜欢什么精油？我喜欢柑橘类
1: ，
2: 对。
1: 那有没有特别的配方，自己调起来自己特别喜欢？
2: 我都看心情，
1: 看心情，
2: 就是看我今天特别想要哪一支。
1: 了解。那你有不喜欢的味道吗？
2: 有。
1: 哪一支？
2: 依兰，
1: 蛮多人不喜欢依兰的。
2: 依兰就是小三香水。
1: 因为依兰其实也算一支蛮女性的啦，一支精油。
2: 成熟女性。
1: 对，那玫瑰你喜欢吗？
2: 不讨厌，
1: 我是讨厌依兰。
2: 对，
1: 因为它两个的调性，一支比较，应该说一支比较柔一点点，一支是比较悍一点点。
2: 玫瑰很女人味。
1: 对，玫瑰真的是很女人味。刚刚其实前面有几个人啊，蛮喜欢玫瑰这支精油，然后说你是不是很小女人，是可能试一下要跟我们相处很小女人呢？那就给他看我，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被你看穿了。”刚刚其实前面很多人都被我看穿，说他的个性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从精油其实可以喜欢的味道去发现他这个人的一些个性跟他的特质啊。像你喜欢柑橘类，那我问你，那你喜欢木调类的味道，你喜好？不喜欢？
2: 有的不讨厌，
1: 那木调有哪些啊？茶树，然后马玉兰呢？
2: 不喜欢。茶树还好，茶树还喜欢。
1: 马玉兰其实好像蛮有一个，我都说它是土味嘛，就是一种草根土味的味道，我都会这样讲它。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想想，乳香应该还好，
2: 乳
1: 香应该
2: 没有特别喜欢，但也不讨厌。
1: 可是放马玉兰最讨厌，因为它那个草根土味太重。然后你喜欢柑橘，其实我也爱柑橘的。的精油，像我很爱像柠檬跟甜橙，
2: 我也喜欢。
1: 对，我反问你，是不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就在你的朋友圈算起来，开朗个性吗？
2: 熟之
1: 后，所以呢，你熟讲熟之类的，比较开朗个性，然后比较理不比较感性一点点，
2: 感性吗？
1: 感性一点点。
2: 有理性的时候，有感性的时候。
1: 你通常应该是理性感性偏比较多一点吧，因为如果这样比起来，还好。所以那应该是偏比较开朗面的人。你在你的朋友圈，你算比较开朗面的吗？
2: 开朗，
1: 就是比较正向，
2: 正向，
1: 就是比较负面情绪比较没那么多的那一种。
2: 吧，
1: 因为像刚刚蛮多人就是也不蛮多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喜欢柑橘类的。其实他有跟我分享说，他就是在他的朋友圈里算比较 不能说活泼，他比较像就是个性比较正向，然后比较开朗一点点的，就是正能量的感觉。就像有人常常就是散发那种负能量的那种个性，嗯，对吧？你有吗？我目前初乍看起来，嗯，
2: 应该说是成为别人的太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所以你喜欢做这件事情吗？
2: 喜欢啊。
1: 对啊，所以难怪喜欢柑橘类经验。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我很喜欢帮别人，就是我好朋友，他只要有难或干嘛，我一定出面挺他，找那种，我是更加烦。你敢欺负我朋友，你完蛋的那种。
2: 很有义气。
1: 对，这是我的个性是那样。然后像我自己不喜欢，我不太爱玫瑰的味道，我自己我觉得好腻哦，就是它的那个调性我觉得太腻了。所以可是玫瑰天主给我可以接受。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自己调配的精油，然后用在朋友自己身上，还是用在自己身上？有没有特别的经验？目前
2: 调我没有特别调，但是我室友好像看到我在选精油，然后他就前阵子就睡不好，然后他就问我要用什么，说薰衣草啊，然后他就自己去买了薰衣草的精油，然后他就真的有试，然后试一下就说，那今天真的是睡得特别好，对，
1: 会不会有点成就感？有没有？没有，
2: 哎，居然就蛮意外的，哎，居然这么有效，以后精神科医师要失业了，
1: 没有啦，其实像精油其实真的都是辅助我们的一个东西啦，比如说其实。你说他真的因为像有人会怀疑说，也不是说怀疑啊，说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有直接的功效吗？因为像其实我会跟我像我跟我朋友分享，或是我的学生，有问我说，老师啊，精油它不就是香香的吗？然后到底可以帮助到什么？然后我通常我会拿一个例子跟他们举例，如果有人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去反馈给他。像我们吃中药，中药不是也是草本植物吗？跟精油不就也一样吗？是一个跟一个是吃的，可是用闻或甚至用抹的啊，中药不是也可以被抹的吗？它只是媒介不一样啊，可是原本东西是一样的。你说精油没有那些疗个功效吗？不至于啊，我觉得那都是个人去体会的啦。那我想要问一下一点，就是那么多课程，就是课程学到现在嘛，不是很多课程嘛，有没有让你觉得最特别的？
2: 特别的，我们除了有做。就是精油用在身体，就是有教一些按摩手法。我觉得老师排了很特别的是，还有心理疗愈，就是西塔这一块，西塔冥想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连心灵的这一块也有照顾到。
1: 那讲到西塔，那我想要问一下是，一开始你听到西塔的时候，你对于它的感觉什么？因为像我朋友，我觉得那个是宗教传教吗？你对他感觉一开始初次跟他接触到的时候的感觉，
2: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是就充满好奇，这是什么啊？然后就自己去 Google 了一下，想说会不会有答案？但是查了以后发现，还是一知半解。那后来上课了之后，才渐渐的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那你跟他的连接，因为像刚前面有朋友说，老师，我觉得上课我觉得西塔，我好像麻瓜一样，我都连接不到。刚才有这样跟我分享，那你整个在西塔的课程体验的感觉怎么样？
2: 其实我现在也是就没有连接不到，怎么样，还在努力。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也就把它当作是冥想，他其实也本身就具有放松的效果。
1: 对啊，
2: 就是其实有时候给自己一段放空的时间，就是也会让自己可以休息一下。
1: 其实我觉得西塔其实它，我觉得最主要它是让我们自己跟自己内在对话，跟自己内在去沟通。因为其实像真的，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其实步调很快，然后其实我们都会受外来的影响去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做那个，那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想不想要。说好啊就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举例一个，就是像我之前不是很多学生吗，那常常我们都开玩笑说，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五岁我幼稚怎么样，我都这样跟我学生开玩笑。那有一次我刚好就是躺在床上，我就刚好在跟我内在小孩对话，我就突然问他说，我说你几岁，然后他回我说我三岁，我说 怎么会跟我平常开玩笑的话的那个岁数这么接近？我觉得有时候适时的跟自己对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会让你自己去更了解自己可能内心深处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尤其像我们，像我们这种就是习惯去帮助人的人，我就更需要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帮助人帮过头，然后却忘记我们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先照顾好自己，我们才可以去照顾好其他人。嗯，对啊，我相信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啦，因为喜欢柑橘类的人其实还蛮大爱的，应该算啦，就是想要帮朋友，看到朋友有难就想帮朋友，或者朋友有问题问你，就是想要帮助他。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反馈是，有时候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所以刚刚像有些同学是跟我反馈，就是自己也是很喜欢帮助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更多人，不然就是会有限。对啊，我相信在这个课程中，这个课程应该学到蛮多，不管是精油啊，或是对西塔对你们的改观，或是一些协助你们对于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尝试啊，或是知识啊，或是习惯，应该都会有一些小改变吧，对吧？那我相信应该是都是对你们算有帮助，尤其是在你们现在你们物理系的领域。因为其实像我们像是我们彼此两个一样，我上课其实我要观察学生他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那像你们可能观察病人，有时候可能他们想要说的东西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可能透过你们观察知道说哦他需要帮助。我觉得这些课程其实我觉得很好，而且你愿意来上，我觉得都是对你们是很加分的。不管你要继续走，不管未来要继续走护理系或是你要转职，我觉得都是不是坏事，而且你们愿意学这样子嘛。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一点，就是你学这么多啊，你觉得哪个层面是可以让你运用在你的专业领域上面？
2: 我觉得像我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如果病人未来有遇到像失眠的困扰啊，也许我就可以跟他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就是挑一个你喜欢的味道，那就是我这香香的味道也许就会让你比较放松，能够协助你入眠。
1: 了解。那我再问你，就是像这么多课程，有没有哪个课程是你想要再特别去精进的，有吗？
2: 特别想精进，我想要去了解说，哎，就是除了可以实际去帮就是身边的人可以做一些手法按摩的手法，然后搭配精油以外，我更想要去就是去研究嘛，就是做那种产品类的
1: 产品类的。你说
2: 像我们之前第一次去子云老师的那个店里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人一支那个口罩棒，而且就是精油做，然后很像护唇膏这样。
1: 么大，
2: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好神奇哦，居然有这样的产品。
1: 下次课程我带你们做，
2: 来
1: 做护唇膏跟油，我看时间应该够了，跟做油膏其实很简单，它成分其实很简单，只是它主要是里面的配方挑自己喜欢的。对啊，可以期待一下，下次可以课程带你们做。好，那我今天就谢谢伊。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一七六六。
3: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继续上一期的这个翻转人生的六大步骤。上一期呢，是讲到第三步骤，也就是改变。那前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心态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第三步就是改变，第四步就是运用，第五步是训练，第六步骤呢是补运。那在这边呢，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三步骤的这个改变。那上一期有讲到简单的口诀嘛，所以呢，刘姐在这边呢，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在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走到胎养的时候呢，我们叫借用熟悉。所谓借用熟悉，就是要往熟悉的方向去走。当你的流年走到胎跟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因为胎养是属于被动性的，所以呢，我们就去借助别人的力量，就是往你熟悉的方向去走，这才是正确的。那到长生，长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口诀嘛，就是长生贵人现两地，也就是说长生它是内外都可以吸收的，不管是说你旧有的啦，或者是你原本就熟悉的资源，还有是你新认识的，这些呢你通通都可以接纳起来，就是刚刚讲的长生贵人现两地。那下一个口诀叫冠带借名气。冠带呢，就是尽量要表现自己的名气，去吸引他人。那另外呢，如果是说你想要借助别人的帮忙，那你就要选择有名气的人来帮你哦，不要选择过气的。因为流年的轨道的运行方式是固定的，那我们可以运用的方式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为自己所用，一种是用在他人身上，所以冠带的时候你就要借名气。那灵官的时候呢，就要跟随他人的方向，让别人带着自己跑。另外啊，如果是说你要运用属下的话，你就必须要自己带着你的属下往前跑，当然动作是要迅速，行为呢是要积极，才能够成功。再来呢，如果是地旺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因为是，走到高峰点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跟他人合作的一个好时机，就在地旺。那到衰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退居幕后了，这时候就是幕后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培养到人才了，那你权力要下放，这样下放的时候呢，可是呢你还是可以在幕后掌控一切，让你的员工属下去正常运作，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那么的辛苦，因为你已经有培养到人才了。那走到病的时候呢，病呢就是要收获渔翁之利了。以前有句成语嘛，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坐收既得利益。如果是在工作上你有遇到升迁的机会，那可能会有几位竞争者的话， 那你就要看他们的能力跟资历哈，先做壁上观哈，不要先去抢夺。啊，等到这些人呢，啊，龙争虎斗之后呢，你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啊，渔翁得利哈，就不用去跟人家竞争了哈。那到死绝的时候呢，因为死绝就没有力量了嘛，所以你就是要借外力啊，叫我向外界去借你熟悉的力量哈。这样子的话哈，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这时候呢，因为就属于被动式嘛，哈，那你就可以借助外力，哈，而且呢，都可以得到外力的资助，那你也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哈。好，再来第四步，哈，第四个步骤叫运用。运用呢，因为像这个运呐，啊，是运用在自己身上的功能，哈。那因为上半缘跟下半缘的关系是不同的哦，上半缘的合作关系是注重在周边啦、下属之类的，那下半缘就会注重跟自己自我层级哈，比较高的人去合作啊，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搞清楚了哈，因为每一个流年呢，它就会散发出这种与外界。相互吸引结合的功能嘛，所以呢，这时候是最能彰显在人际关系上，人际关系上哈。那我们常常人生呐，啊，存在社会上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个关系哈。你在工作上有伙伴啊，在管理上可能你有员工下属。在组织里面呢，就有上司、老板哈，甚至就是说你可能会受人提拔哈，事业越做越大，所以这种哈合作关系就会越来越大。那当然，你的这个人际脉络形成呢，也就是越来越大，像蜘蛛网一样哈。所以合作关系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哈。我们所谓的纵线就是管理哈，横线就是合伙，所以呢，我们第四步骤运用呢，则完全哈在于合作。那合作呢，譬如说在那个拆好的时候呢，它出现的是一个联合功能哈，不好意思哈，刚刚忽然间哈一阵摩托车声了哈。所以呢，在胎的时候出现的是联合功能的话呢，也就是你找不同特质的人，这时候呢，我们就吸收别人的长处来补足自我的缺点哈，也就是截长补短哈，达到这种联合的功能啊。那在养的时候呢，是属于接受功能哈，也就是说你接受别人的邀请。那同时你也可以接受他人哈，这时候的接受的特性多半是层级比我们自己更高的哈，你不能接受那层级比你低的哈，所以在企业用语上也就是并购的意思哈，当然用在调整自我是比较容易的哈，因为当你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哈，尤其你在专业领域上可能会遇到瓶颈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接受他人哈。再来下一个长生，长生呢是属于借力的功能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要借用他人的力量哈，跟人家合作哈，尽量让别人去做哈。也就是说，以合伙来讲哈，便是让他人去推动。哈，不是你不是自我推动哦，这动的意思哈是其实是代表专业的意思哈。那再来冠带是属于表现的功能，表现自我的专长专业，让别人能够接受愿意跟你自己合作哈。那当然我们合作的对象呢，也是要对方表现出他专业的本质啊， 才是正确的哈。再来碰到灵官的时候，灵官啊是属于展现的功能，那它是表现个体的啊，展现是属于啊整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是由整体一起去推动啊。再来地旺，地旺是属于这个魅力的功能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展现你自己个人的魅力，去吸引别人愿意跟随你哈。那当然，如果是说我们的专业性很强的话，你就无法哈吸收他人的话，那表示呢你没有展现你个人的魅力哈。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去调整哈，做改变的哈，不要说太高傲太自傲了哈。再来衰，衰是属于延伸的功能哈，也就是说延伸的话，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把你的触角尽量的拓展出去，延伸出去。病哈，病是属于变动功能哈，在功能上它是会产生转换的哈，譬如说本来你习惯的合作对象，可能这时候呢到病的流年的时候呢，你的对象可能模式会改变，或者是说在制度面呢或是方法都会有调整哈。再来下一个死，死是属于结合功能哈。你的流年呢走到下半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哈？其实应该跟你的上级去合作哈，因为结合嘛，当然结合要结合比你层次高的哈，不是层次低的哈。那觉呢，觉就是属于价值功能，价值呢是说让别人来评估自我哈，我们等于是待价而沽哈，让别人会看到你的价值，他会主动来跟你合作，也就是说他是用于个人价值哈，而不是资金哈。因为功能性呢，其实这个步骤呢哈，不但只是用于工作，也可以适用于在感情婚姻上哈，其实婚姻也是需要经营，也是需要合作了哈。如果是说你在婚姻上在流年走绝的时候，那就要让对方来评估哈，你自我有多少的价值哈。养的话就是属于彼此接受哈，长生你因为借贵人嘛，所以也就是说要借媒人的力量哈。那冠带的时候就是要表现你自我的美好，灵官呢就是要展现你自己的特色啊，地旺也是你要展现你的魅力去吸引对方啊，衰呢也就是要延伸，所谓的延伸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要生育啊，要传承下一代了啊，要有一个小生命出现啊。病的话就是你要改变夫妻之间，要改变相处的模式，那这样你顺着流年运势来走自然你每一年呢都是顺顺当当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在流年的时候，在上半圆是往下扎根，在下半圆的时候就是要借用上层的能量来做这个改变调整哈。那如果是说你从第一个心态哈改变了以后呢，那再到这个第四步骤的话哈，也就是你的运势呢就会逐渐的改变，那它就是会产生负数的能量哈，这样的话才是有正确的做法的哈。再来第五步叫做训练，训练呢是跟第六个步骤补运，其实他们两个是冲击的关系，这两个阶段是属于让别人感觉到的关系其实第五个步骤其实我们称它可以叫做这个情绪的管理 因为每一个位置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啊、它可以高亢也可能低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第五个步骤叫做训练。那训练什么呢？我们另外又称它为情绪管理。因为每一个位置呢，其实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有时候可能高亢啊，有时候可能低落。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五个步骤就会跟情绪有关。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自我如何控制、压抑、舒缓、调节每个位置的一个情绪状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你的运势会往正面去发展。因为有很多人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也常常看到，就是说很多人专长很好，专业知识很足够，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往往失败在于哪里？在于情绪管理。因为最近呢，刘姐就是有在跟一个书商合作，我们因为要出版一些对于特殊儿童教育的这个书籍，所以我们编辑了这个乐高的书籍。那这个乐高的书籍的作者啊，其实他的技术能力非常的强，那本身他就是属于从小呢就是特殊儿童，那因为他成名的太早了，所以一直专注在自己的乐高世界当中，所以外面的一些这个人情世故他是完全不懂的，常常就是会得罪人还不知道，永远都是别人的错，永远都是对方做错，然后他也不愿意，跟人家道歉，不愿意承认，那最近也是因为这个书籍的草稿也快编写完成了，那就是帮他编辑这个草稿的，朋友呢也是编得很痛苦，因为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那所以呢常常两个人都是会互相说闲话了，说对方的不对。所以刘姐通常来讲都要居中去协调，所以呢我们这个运势啊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管理情绪，因为如果你情绪没有管理好，你的能力再好，也是人家不会欣赏你，不会去跟你合作的。因为刚刚讲的这一位乐高，老师呢，实际上他真的因为成名太早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出来教学，到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小孩吧，可是他一直待人处事是没有进步的，所以他的公司永远就是他一个人，校长兼壮中，所以这是格局不够大。那因为每一个位置呢都会爆发出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有时候会情绪低潮啦，那如果说你情绪低潮，你可能就是说当你要找工作去面试的时候，你一定带着你低潮的情绪去面试，自然而然你就录取的几率，就比较少了，因为你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肯定自我，可能就是你会失去一个，被重用的机会。那我们再来讲，就从流年的胎开始。

时机啊，比较不这个我们等待时机，也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变动。那为什么不轻易变动呢？因为胎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它尚未成熟啊。大家去想想，你这个新手父母，当你一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因为它尚未成熟，那一定没有办法去变动嘛，哈，因为它是被动式的。所以在你时机未成熟的时候，你如果一有变动，往往就是问题会出现哈。那再来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训练自我多多的吸收知识，多多的学习啊，去接受安排啊，有什么一些啊这个专业的课程的话，多去上课啊，多去学习。那当然我们要是尊敬上级指导啊，那也不能有贪心哦。因为流年呢、啊、走到养的时候呢，如果是说你心念大动啊，无形中你会容易产生那个贪念啊，这时候你必须要控制自己，千万不要贪心啊。再来长生呢，除了要积极努力以外呢，那你也要把握时机，而且你要求得人和啊，千万不要啊跟人家作对啊，那也是要靠地利之变啊。那长生呢，每一次刘姐都有讲这个口诀嘛，叫做长生贵人现两地啊。如果是说你无意中得罪他人啊，那多半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情绪，因为你过于急躁啊。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训练自己心平气和哈，也就是说要求得人和哈。那靠地利，就是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缓之后呢，那你要借助现有的环境哈，千万不要去这个强龙哈不压地头蛇哈。因为我们就不要去把破坏现有的环境哈。再来冠带呢，我们就需要心存正念，积极的表现，千万不要太自我。因为冠带这个时候呢，是属于追求独立自主哈，那容易出现的毛病呢，就是过于自我，太自傲了哈，甚至有时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千万要不得的哈。那当然我们自己是做事情是要有主见，但是也是要接受他人的意见哈，千万不能就是独断独行哈。再来灵官这时候呢，动力加强了啊，就是往上跑了，很有可能你会速度过快。因为有时候啊哈，我们速度过快啊，容易疲累，那疲累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我们情绪就会不好。那虽然呢灵官这时候动力很强，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发挥，但是不要去冲动哈，千万哈，冲动呢就会有一些脾气存在哈，那不要说去过度的那个脾气太过于急躁啊，我们可以呢冲劲十足啊，但是不能冲动啊，气可以很旺盛啊，但是呢不能发脾气。再来地旺是属于人在最高亢的时期，也就是说往往情绪是最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要去控制情绪，用心经营，甚至要宽容理性。当我们保持这个宽容的心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包容别人的过错啊，千万不要说据理力争哈。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包容一下，因为有时候对方呢不见得是故意犯错的哈。再来衰的话呢，这时候呢情绪会比较缓和一点。

可是缓和的时候相对的哈、啊、有时候会很容易让人家颓废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排除这个倦怠感哈、啊，要继续保持积极的心态去等待你前面打拼的收成成果哈、啊，就是要保持等待收成的一个心态，那当然你就自然而然就不会放弃哈、啊，也不会一路的下滑啊，什么都不干哈、啊。那病呢？病呢？哈、啊，因为也是前面打拼的差不多了嘛哈、啊。那到病的时候，哈、啊，比较容易急躁恐慌。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练习坚定毅力，训练自己不要心急。不要急躁，不要恐慌，哈、啊，不要埋怨，哈、啊，这就是情绪管理，还是很冷静的，哈、啊，这样子慢慢的度过这个比较低潮期，哈、啊。再来到死的时候呢，死的时候通常是属于一件事情的结束，哈、啊，所以我们要反省检讨。我们过去是有哪些地方有做错的，应该在改进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要汲取教训，保存实力。那在我们在反省检讨的过程中呢，磁场的反应啊，反射是会回来的哈。那当然别人也都看得见哈。譬如说啊，我们常常西方宗教里面的忏悔哈、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人生一定会错误，但是你勇于改错，把心中的缺失哈、啊、说出来，自然而然你周边的磁场也就会有很好的啊回应的哈、啊。再来觉啊，觉的话，我们训练的方式、啊、也就是。清除不良啊，把以前的错误的决定或者不好的习惯，我们通通要去除，保留价值哈、啊，而且甚至要啊锻炼身体哈、啊，因为当人在低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冷静思考，平心静气，要坚定信心。啊，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当你爬坡的时候，你就是要保持耐心，增强体力，啊，要认定目标，啊，积极的去努力。那在高峰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收敛气焰，我们要管理控制我们的情绪，啊，要把人脉守住，啊，甚至要你要展现你的雄心大志，啊。等到下滑的时候哈，那就是不慌不忙哈，就不要紧张，速度虽然减缓，但是我们要力求平安哈，这就是一个顺势的操作哈。再来，我们翻转人生的第六个步骤叫做补运哈。补运听起来好像是属于命理界的一个称呼哈，实际上我们拿来运用在这种科学上的运用也是哈、啊、很实用的啊。虽然我们不是要你们就是说要迷信，但是这次也是一样哈、啊。补运就比较通俗的讲法哈、啊，因为流年呢，所有的功能是来自我们身上的细胞、思维哈、啊、综合结果所折射回来的相对论哈。啊，所以这些发生的现象，它就是会有那种正面，有负面。当然，如果我们走到负面的时候，气就容易低落，那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补气。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回到节目中来，刚刚讲到这个第六步，就是补运，也就是补气，因为呢，流年所有的功能是来自我们身上的细胞思维综合出来的结果，然后会折射回来的一个相对论，所以呢，那发生的现象就会有那种正面有负面，当然如果你走到负面呢，气就容易低落，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补气。因为气呢，在学理上呢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其实它就叫做精神，我们常讲的精神饱满，炯炯有神，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要达到的境界。因为运在弱的时候，你的动能变弱，动能一弱的话，你的磁场呢也是一样会低落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靠气来调和。因为我们运好的时候，气当然是比较实际的，那就是我们这个要训练自己在运好的时候，你的内气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当然如果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靠训练，因为运强的时候你的内气就是旺，那当然呢太旺了我们就要卸掉一点，那如果是说的运呢比较低落的，比较衰退了，你的内气就是乱，那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逐条去整理，让它稳定。因为运弱就是叫做内气是虚的嘛，虚的话当然我们就要去补足它，那养气呢不外乎就是修身养性，调理内在的一个心性行为，所以呢我们常讲的气足者力道就顺，气旺者力道就旺，所以呢我们要养气补运，也就是用这个道理。那第一个胎，流年胎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必须要吸收新鲜空气，因为胎呢是属于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吸收一些新的讯息导入自我的一个思维当中，这时候的气最好就是运用在头脑方面，那你脑筋越用呢就是越发达，那你就是要多多思考，多多的吸收新鲜空气，因为胎这时候还是一样被动式的，没什么力量的，到养的时候呢，你就是养足精神，就可以蓄势待发，到长生呢，那你就气顺了，就会生生不息。那当然在长生的时候呢，你气要顺，就不能生气，一定要保持平和喜悦的心情。如果是说你一旦有那种愤恨怨恨的心，你的气就很不顺，我们常讲的气顺而行，生生不息，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到长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气顺的状态，这样呢你的运势就会水涨船高。再来冠带，冠带呢气就很足了，很足的话你就是可以全身运行，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要依赖这个头脑，那你的心念也要动哦，动作也要积极，全身的功能要完全的表现出来，展露你个人的特质。到灵官的时候呢，灵官的话气更强了，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气缓不冲、啊、要缓气要缓慢、啊、要正常、啊啊、那太过冲的话呢就必须要收敛三分、啊、因为灵官呢他的问题就是气过强太旺了，这时候一定要收敛、啊、要练习收敛、啊、避免你犀利的眼神当中、啊、会暴露在外、啊、那可能就是会冲过头造成问题、啊、这是反而会负面的、啊、再来地旺，地旺的话哈，刚讲到灵官气太过旺了啊，地旺也是一样哈，你就是要把你的气哈隐藏好哈，你就是要不卑不亢，因为地旺的力量一样也是动力十足，所以说我们人在高峰的时候更要保持低调，避免招来妒忌招来小人、啊、所以呢一定要收敛你的气势、啊、收敛自我要谦虚一点、啊、不要高傲。再来衰、啊、衰的话就是因为也是慢慢要走下坡了嘛，所以呢气体八分、啊、防止颓废，这时候一样哦，你要修哦，好，因为这时候你的气可能慢慢会不足了，开始退化了，所以一定要将气提住、啊、维持到八分的境界、啊、因为八分境界就是已经开始要力道慢慢减弱了、啊、所以一定要维持好。再来病，病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心定气闲保持顺畅，病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慌乱，你心情要稳定，气就是要安定，保持顺畅，不要紧张不要慌乱。死呢，那就是死的话也算是属于结算期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这个多运动，保持你的气色红润，才能够提振精神，避免衰退，你一定要保留最后的精力。绝呢就是必须要用心的调气，尽量的深呼吸多运动调和自我，那当精神一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冷静理性，不会放空了，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补气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所谓的简单吗，也不简单，因为你这些都是要持续的去做哈。那再来呢这个尤其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因为其实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哈今天站在录音的时候哈来了一个讯息给我哈，实际上他就是因为这个得了癌症哈，所以是心情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当然他不是现在就得，其实他应该也是有一两年了，那开始是维持得很好，当然因为他的主观意识刘姐从这个学理上他的个性特质是非常的主观的，所以刘姐虽然知道他生病但是也不多说什么，因为他不会听进去的，除非是他自己找上门来因为通常来讲很多时候呢，当然你要关心一个好朋友生病的时候，常常就是想尽办法的去安慰他，讲一些场面话，通常也搞不清楚他的病情是怎么样就是讲了一堆的这个场面话啊，你一定会好啦啊，你吃这个偏方吃那个偏方了实际上呢搞得他就无所适从，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主观想法，所以刘姐也就从来不会去介绍他你要怎么医疗你要怎么样因为怎么讲，太多人给他偏方了，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就是默默的关心他，偶尔问候一下因为尤其很多时候不是说保健食品不好，但是你要怎么去运用 这是真的有要这个去学习的一些专业知识哈。因为刘姐以前呢是跟随以前台北医学大学的一位教授哈，学了大概跟随了他这个教授大概八九年的时间哈。那当这个教授呢去演讲的时候呢，刘姐都是当司机载着他到处去演讲的哈。当然从中呢我也收获很多，因为这位教授呢虽然他是属于西医，可是他赞成的是预防医学自然疗法啊，所以你就是平常你的饮食生活就要很注意了啊。像刘姐现在呢啊，年纪一大把的啊，完全没有三高啊，身体上当然器官一定是会退化，比如说啊，眼睛的视力可能稍微模糊一点呢，但是刘姐通常来讲也是还是会保护到眼睛，因为目前来讲刘姐还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啊，所以也是需要靠电脑哈。那眼睛通常来讲看电脑看太多了真的是很不舒服哈。那脚力的话也是一样哈，因为常常有现在很夯的名词叫肌少症哈，所以你也是要练习走路。还好啊，刘姐自从搬来乡下呢有很多走路的机会哈，有时候这个在电脑桌前坐太久了啊，就会起身啊，走到其他地方啊，现在乡下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走动哈，所以就是会稍微走动一下，让你双脚还是要有力量哈，否则的话真的是你完全不走动的话，真的是肌少症的话就会找上门来哈。那刚刚讲到这位朋友哈，因为他已经其实他的自信心已经慢慢的减退了，所以他不得已就是只好打电话来啊跟我求救，当然我也很愿意能够帮上他哈。那也他也怎么讲，他就是很真诚的跟我讲，不用跟他讲场面话，不用安慰他啊，你这个病一定会好的啦，你去看医生啦，你去吃什么吃什么的。实际上刘姐手头上，因为刘姐有在学预防医学自然疗法，而且是跟真正的医学教授学习的，当然这个专业知识是不会像网络上的知识一样有偏差的哈。像刘姐几乎健保卡只是用来看牙齿哈，几乎哈没有很少用到健保卡。那只要一有问题发现到啊，直接问这个医学教授，他就可以解答哈，可以协助我哈。那因为刘姐以前也得过这个甲状腺亢进，也是听教授的话，我们就去验血啦把那个三样指数验出来不正常以后这个教授就叫我要怎么去治疗调养之类的很快的半年就完全恢复了那朋友知道我居然可以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是有了那个实证嘛，所以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哈。那尤其这位朋友呢，我也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就听进我的一些意见，因为从学理上实际上要了解他的病况，其实九宫学理也是可以的除了看你的流年运势以外如果再要更深入，实际上九宫学里面有一个卜卦的课程这个卜卦就很深入了，它还有那种疾病卦可以卜的那疾病卦的话，当然因为这个卜卦那个解签很重要解错了就整个完蛋了，所以刘姐说实在话当然功力没有老师那么好啦，所以有时候需要找这个刘姐的九宫老师来协助所以我们就是卜卦出来要如何解卦，那是学问很高深的那常常刘姐就会怕弄错，就会请教老师我这样解签是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解签也是一样可以从他的上卦下卦来区分，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啊，你要开刀是不是 OK 啊？你要这个疾病会不会好，或者是说你这个病况会不会转移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刘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下次再跟大家稍微详细的解说。好，今天都就是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见喽，拜拜。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我经常与个案探讨他们对爱情的想法与期待，经常会发现男生对女生有一些不正确的迷失。那身为爱情专家的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男生对女生有这些误解啊或迷失，其实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一定不良的影响。像这些误解呢，可能会让你们就是在沟通上面有些困难，然后互相不理解，或是你们比有一些期待但是没有办法去遵守。于是呢，我就把我平常听到的这些不正确的迷思呢，还有包括就是在带领爱情团体的时候，也会跟让个案去探讨就是爱情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文章提到的一些男生对女生的一些迷思。那我大概把它总结的有总共有18则。那我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这些迷思呢会对彼此双方的关系产生一些影响呢？第一个是因为你们要是有这些迷思的话，然后就是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很清楚的理解女生的需求、感受和期望。那因为就是你没办法了解嘛，所以就是会有在沟通上面产生障碍，你们没有办法建立良好的互动跟理解。因为女生总以为说你知道，但是你其实就是可能误解，那你又没有适当的去澄清，所以这些误解造成之后呢，你们就有一些冲突困扰。还有第二个因为你们男生啊对女生有些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些迷失，所以呢你们对他们也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那这些期望呢跟现实不符合的时候呢，你们又会彼此就觉得很对对方好感觉很失望啊，然后就产生冲突。那冲突久了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什么说人呢常常吵架关系就会变不好，其实这是因为心里面就产生个结。那你的心里面产生的越多结之后，打的越多结之后，就可以想象的是彼此疙瘩越来越多，那当然就会有些不愉快。第三个就是误解会让你们彼此就是不理解。那男生就是没有，因为不能理解女生的一些想法感受，所以呢这个女生就会觉得你不是应该要理解我吗？但是你好像又不理解我，但是女生又不又没办法把那感觉说清楚。那这种彼此没有很真诚基础的那种沟通啊，这种理解啊，所以变成就是你们的那个关系就会由上往下越来越糟哈。那为了呢要建立健康而有意义的关系，我觉得啊男生应该努力的来了解女生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也就是说男女之间本来天生就有些差异性，那男生之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对女生有多一点了解，跟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就是从小到大不管国中生高中生大学，就是好像被赋予就是要好好读书，好好的就是说重视主课，所以那一些像比如说综合活动辅导活动就比较就是常常被挪作他用。所以其实很多的男生或是女生彼此不了解是来自于就是即使有这样子的课程，但是被挪作上数学啊物理化学那些主要的科目，所以就变成你没有机会去上到这些东西。但是呢在交往过程当中这些困扰就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现在知道也没有关系，你现在就可以认真努力刻意的去了解到底就是你对他有什么样不正确的迷失，你现在只要慢慢的好好修正就可以的。这样子的话你们的误解就会越来越少。那重要的是你要是能够知道之后呢，重点是保持一个开放沟通的态度，那彼此尊重彼此的差异，然后愿意来学习来成长，我就觉得就蛮好的。重点就是愿意沟通学习，然后你愿意摒除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迷思，然后重新认识女生 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要讲就是男生对女生追求当中18种常见的误解。那我一开始会先说的是就是一些误解迷失，然后我也会告诉你其实真相是什么，然后我会提醒你就是碰到这样子的迷失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做。所以就是会说就是迷失是什么，然后再说其实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以及就是这种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这样子更好。好，第一个迷失是很多男生都会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想要孩子，都想要结婚，但其实呢生儿育女，然后就是女生被期待承担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角色，这是传统的角色，那也不代表每一个女生都希望这辈子能够就是去结婚生子。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现在女性的想法越来越多就是蛮专注于自己的个人事业，那或许她有可能就是说因为过度专注自己的事业，所以对生育的话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许就是等到他想生的时候呢就已经就是到了比较高龄期，有可能。但是就是说不要就是用过去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女生一定就是想结婚想生小孩，那像这种观念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都在婚前的时候可以来谈一谈，说要是有结婚的话你希望就是生几个小孩，或是你要不要生，我觉得都可以去谈。那表示假设你是一个就是很重视希望家里面有孩子的男生呢，你就应该去跟女生谈这个，说他能不能接受就是生小孩这件事情。那要是生小孩子的话他可以就是接受生几个呢，都可以去谈。但是假设你都不谈的话呢，有可能就是结婚几年之后，然后就是你想要孩子可是他不想要，所以你们后来就卡在那边，你们的婚姻就走不下去。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婚前的时候呢就把当一个就是一个议题来好好聊聊聊了之后，就可以知道说大家对生儿育女这件事情有没有共同的期待，有没有共同的想法跟观点。假设没有一致的观点的话，不要设事的去想改变对方，因为要改变对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呢。你应该就是说还是找个自己跟三观比较靠近的女生结婚，这是比较务实一点的概念。好，第二个男生对女生的第二个迷失是男生常误以为说在感情当中女生是比较感性依赖的，然后他会忽略掉其实女生还有个独立自主性。其实我觉得就是跟我们传统的观念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婚姻里面就应该要扮演一个温柔的角色，然后呢在那个就是很多想法里面总觉得说女生是比较感性比较需要依赖男人的，这也是比较传统的看法。其实我所看到的很多女生啊，她们不仅在事业上发展的还不错，她们其实也并不见得就是说都非常的依赖男生，她们其实在情绪表达上面并不是像男生误以为的说很比较就是那个就是感性，他们其实也可以有理性的部分，然后他们其实并不见得说不重视独立跟自主性，还是蛮多女生呢重视这一部分的个人成长。所以呢你千万不要传统的观念去以为说大家都是需要就是他们需要有个男人来靠，不是这样子。有很多女生是非常独立自主的，重点就是不要用刻板印象去低估了对方，每个人都很复杂，即使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孩子里面每个想法都不一样，所以呢不要被自己的刻板印象去影响了你跟对方的相处。最重要的是要尊重跟接纳的态度，真正了解一个人就是说不同的面相。不管怎么样呢在婚姻当中在爱情当中我们要自己的要求跟顾虑，最重要的是用个开放和支持的态度深入剖析对方的真实需要，而不是用揣测的想法去下定论，我觉得这是蛮恐怖的。好，第三个迷思是什么呢，就是男生啊常误以为说我只要就是金钱上投入够多的资本，我只要努力的追求就一定会得到女性的青睐吗？ 然后根本就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忽略了其实对方也需要被尊重，然后就是彼此的那个就是共享的价值观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会造成双方的那个就是相处的品质就不是那么 OK。 所以呢，男生一开始追求呢就要一个诚实、尊重、接纳的态度，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之道。不要以为说追到之前的话很努力的追，还没追到之前的就努力追，但是追到之后呢就很随便，我觉得那样是不对的。应该是说你在一段感情经营上面的话，就是要积极的去得到对方的就是回应，然后这个回应是建立在一个尊重还有个共享价值的一个平台上面的，然后你们彼此就是说要重视的是相处的品质跟价值观的契合度。所以为什么说要三观？三观呢、啊？三观要是相同呢，至少就是在谈的上面的话就比较就是会有一致的想法，才不会说你讲的好像我不太一样。就好像两个人要去约会，一个就是能够接受吃路边摊，另外一个就没办法一定要吃饭店等级的。那要是假设你们的那种价值观落差这么多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你以为说哦，我现在努力的扎钱，努力带他去高级的地方，凸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然后就可以获得青睐吗？不是，不是的、哦。所以呢，要跟所有的男性朋友说，你要追求女生呢，不要以为说积极的扎钱、积极的追求就一定获得青睐。重点就是有时候啊，那个女生会跟你能够速配的来，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然后你的追求过程当中是很尊重对方的，对方感觉有被你尊重了、被你接纳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价值观的契合度，那种相处的品质是感觉不错的，他才会有愿意。所以并不见得是用钱或是那种积极的那种频率然后获得女生的青睐，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不要误以为说积极追求就一定获得青睐，不是，不是的。重点是态度，态度非常重要。好，那还有个迷思，就是迷思四，男生常误以为说啊，女生啊都只重视外表，就是说他在挑男对象的时候呢，也重视这个男生长得好不好看，长得帅不帅，为什么就是高富帅。但其实真的是每一个女生都重视外貌吗？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外貌就是说即使不是非常的有，但是呢其实女生跟你相处起来也蛮愉快。像比如说你是一个有幽默感、有责任感、有同理心的人，或许会比你的外貌更受青睐。所以再说一次，不要误以为说女生跟你相处跟你交往之前呢都只看外貌。我觉得呢这是很错误的迷思。外貌确实在一开始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但是呢相处久之后呢，就是双方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种内在的那种特质，像比如说幽默感、责任感、同理心，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比较重要。就是说外貌只是第一印象，第一印象能够让你获取对方的就是说吸引力，但是呢要真的能够长久，是必须要让对方感觉到有一些内在的一些吸引的特质，就是责任感跟幽默感，还有就是同理心，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好，所以呢我觉得男生呢算一开始确实要把自己的外貌打理好，但是呢我觉得当你们就是真的就是已经开始有点好感的时候，你反而要花心思去感受到对方就是一些需要关心的一些地方，然后常常出其不意的给他一些欢喜，或是说同理他在目前在求职上面的一些困难，然后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愿意跟他一起共同去面对。我觉得呢一个有同理心的男生，他的受到女生的好感程度是远胜于那个外表的。所以呢即使要是你没有很就是很帅的外表也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能够同理对方的感受，这是最最最重要的。好，那 迷失我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呢，我只要用金钱物质就能得到女性的青睐了。你根本没有忽略到说，其实那种情感的连结跟真诚的重要性。我觉得我问过很多女生啊，女生就说金钱虽然很重要性，但是呢，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哪一种，就是说那个有深厚的友谊。对女生来说的话，内在的世界的连结性胜于金钱。他们认为说，那金钱一开始确实能够得到女生的爱，但是要真的长期相处能够细水长流的话，是更需要就是说，有个很内在的一个情感连结，能够彼此接纳，能够把对方的需求纳入你的人生需求，分享彼此的想法，那感觉就有心有联系一点通的那种感觉跟感受。那我这部分就先谈到这部分，下部分还要更精彩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谈的主题是心理师告诉你男生对女性追求中的18种迷失。那前面第一部分呢，我谈了5个男生对女生经常有的一些迷失。那我除了跟你们说这些迷失之外，也告诉你其实真正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以及包括就是说碰到这种迷失的话，我们该怎么去想呢？好，那接下来的就是说第二部分呢，我要继续谈就是男生对女生追求当中的迷失。好，我现在谈的是男生追求女生当中的迷失6。我们常会发现说男生常会以就是冲刺事业、缺乏耐心跟女生沟通的那种技巧，然后导致于他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女性的需求跟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错误的迷失。我觉得这个时代是男生女生都需要去拼事业，那双方的关系的基础呢，不应该说有男生就应该怎么样，女生就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是不分性别的。那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你太着眼于事业的突破，然后你并不想花心思去跟对方挂干净，去跟对方做心灵的沟通、心灵的交流，我觉得女生一定会跑掉。因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很重视你的成就的。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当中，我觉得女生蛮重视的就是你能不能够给予关注跟理解。假设呢，就是你呢平常就是努力的拼事业，可是呢你在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你却又是在那边滑手机或是在那边打游戏。就是说你们两个虽然坐在同一个就是客厅或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但是呢你还是一样就是在打手机或是打游戏，所以你们还是没有沟通。此时此刻呢，是你的手机跟你有心灵上的沟通，而不是跟你的女朋友。所以呢还是应该把就是重点回归到你跟他在一起的就是说品质那一种量，你有没有把专注点放在他身上，去关心他的那最近的工作状况啊，或是家人的状况，用关心的态度询问他近况啊跟想法，然后用自己的那种方式去回应他。回应的时候是要给予支持，或是一些问题上面的一些提醒，然后可以多询问他需要什么，而不要自以为是的就是说就交往，然后就缺乏耐心跟他互相互动。我觉得这样女生就会感觉你很敷衍。你这么敷衍的话，要是此时此刻有个温暖的男生能够就是说去关心他的话，哦，那我必须要跟你提醒的是，那男生因为一个女生因为有男生这样温暖的就是说呵护左右的话，我觉得很快的你的女朋友也会被追走。所以为什么说男女交往当不是就是说已经就是互相表白告白之后关系稳定之后就不用再花心思，我觉得是错误的想法。我觉得在整个交往过程当中用心的程度才是让你们的关系能够走得长久。所以呢一定要就是用那个最大的限度去提升你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还有提升彼此之间的感情。好，那男生追求女性的迷失7，就是很多男生认为在女生眼中运动当中的男生，像比如说篮球场上的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男生呢，或是那种肌肉型的猛男比较有魅力。好像我们看很多一些偶像剧啊，或是我们看一些广告，他会刻意的塑造出就是那个男生就是要在运动场上的那种就是流汗然后就是意气风发的那种男生，或是那种有露肚子啊的那种几块肌肉，那种肌肉型呢更有魅力，好像就是那种偶像剧或是一些广告，不知不觉好像就形塑出男生就以为说女生就喜欢那种
肌肉的男生呢？不，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运动型或有肌肉的男生。嗯，之所以有这样迷失，主要是因为偶像剧啊，演的太多了，才会变成很多大众啊就有这种刻板的印象。那有些男生会受到影响，他就会刻意

友在对那种运动的喜好上面差距很大的话，你常常就是下班之后呢，或者说你在休闲的时候，你就想要去跟你的好朋友去打篮球。那你女朋友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的话，那你们就没有一个交集点。我觉得可以一开始的话就是刻意去找一个就是跟你有运动一些爱好的一个女生。那假设要是她不是这样女生的话，你不妨从开始让她带着她一起去看那些篮球赛事，慢慢培养就是你跟她有一些交集。我觉得要是有这些交集之后呢，我觉得你们就有共同的话题，那你们的哈这个交往才会有深度。所以呢，不一定要把自己形塑成就是要有肌肉猛男的样子，但是呢，要是你本身也是喜欢运动的男生呢，你就找一个跟你很类似的，然后从运动赛事上面去关注，那慢慢的就是有了共同的语言，就会比较能够交往的哈就是长久。男生追求女性的迷失吧，很多男生会误以为就是那个单身女生啊，都十分渴望性爱，他们每天都感到很孤独啊、寂寞啊。其实不是的，就是我所认识有些女生，很多女生其实一辈子哦，就是他们没有性关系，他们也不会觉得那种难以忍受，反而是那种男生啊。他就是以前比较原本是有结婚，但是后来离婚之后，他就会固定去找那个就是那个找嫖妓、找对象，然后去泄欲这样。但是我所认识很多女生，他们并不会说因为没有性关系，然后就难以忍受，然后他们就表现出一副非常渴望的那种关爱跟就是要忍，就是跟他发生性关系。没有，我觉得那是错误的想法。那个性关系的那种频率到底要多少，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你没办法从他的脸上看出来说哦，他多需要多少的性爱，需要多少频率的性爱。我觉得那是没有，你们要自己互相就是说去探出这种频率，然后你们甚至可以去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就是说他能够接受一个礼拜到底有几次，然后就是每次大概多久，我觉得都可以去聊。因为你在那个交往过程当中去聊这些话题，也会延伸到有一天真的是你们成家立业了，然后你们就是变成要有一个小家庭了，我觉得这就可以去聊。你们都不聊的话，你以为不聊它就不存在嘛？它永远都存在。但是呢，你们要更顺畅的去沟通彼此的那种性需求的话，我就觉得一定要聊。但是就是说，你可能不太适合在小孩面前聊，那你们个人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去聊都可以。但是呢，不要用你那种刻板印象，就觉得好像那个男女生都很喜欢都很喜欢性爱，所以你就每次就是遇到很多女生就会想要跟她约炮。我觉得不是那样子的，请你就是用那种就是不要开放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她的需求，然后不要用你那种错误的观点去解释所有的女生对性的那种需求和渴望的程度。要是假设你带着那种错误的观念去结交女朋友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不小心会被认为就是那种就是色色的那种男生。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要先一开始先了解，但是就是了解之后呢，你们就是可以慢慢去聊，然后也不要就是说把你错误的观念就觉得每次跟他在一起一定要发生性关系。我觉得就是先聊开的，先到底要频率多少，我觉得都可以好好去说，而不是就是说用你个人的观点强迫他要跟你发生性关系。我觉得那样子有点强人所难这样子。好，那男生追求女性的迷失9，就是很多男生啊，很多我前面不是说并不是每个女生都需要性关系要频率很高那些吗？那很多男生哦，就是会误以为就是当两人在亲密关系，就其实亲密关系并不见得一定要有深入的那种插入的行为，有可能就是爱抚啊，或是 kiss 或是拥抱，都也算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有时候有些女生她确实就是觉得抱抱还蛮好的，或是 kiss 也蛮好，但是她可能就是今天太累了，不想要就是跟你有进一步就是说那种性器官的结合的话，她或许会说真的不要。那要当女生跟你说不要的时候，不是因为她害羞，真的是很多女生不要的，又有可能就是说或许就是在过程当中你让她不舒服，所以她不要。所以呢，再说一次，很多的那种性关系一定要双方自愿同意，不要就是不要。所以呢，就是很多那种男生

会误以为说啊，其实女生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啊，才说不要不要，但是其实都是想尽里面想着说要。那很多那种频道啊，或者是说很多那种坊间会告诉男生说，其实那个女生啊，她嘴巴说不要，其实真正心里面是说要要要。但是我这样很清楚的告诉各位男生啊，当你们就是想要有进一步的亲密的那种性关系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呢，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就是强迫她。因为我过去接触的那种有些女生就会说，她感觉好像每次即使跟男生说不要，可是男生硬要的时候，那种前戏没有做足，她都感觉好像是被强暴。所以我觉得呢，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是，不要就是不要。当女生说不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踩刹车，用个成熟的男生去尊重你的伴侣说不要的这个决定，而不是就是说还强迫他去发生性关系，然后甚至有点威胁说，你不跟我发生关系，是不是我去外面嫖妓呢？或是说你应该要满足我这种需求。我觉得就是一个 partner 一个伴侣关系的话，确实就是说要互相满足对方。但是当对方能够说出他真的是不舒服，或是说今天很累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也要尊重呢？那我也常常跟女生说，假设你交往的对象在你们交往过程当中，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去对你情绪勒索、恐吓、威胁的话，那我会觉得说，那就不要再交往。因为通常这样子的人，婚后的话，已经就觉得我已经到手的那到手的那种菜的话，他就根本就不会更尊重。所以呢，我觉得再说一次哦，任何的性关系都要以双方能够认同为前提。你不要以为说啊，自以为是了解对方在假装，然后就强迫对方发生性关系。我觉得那个是那个关系的那种决裂，所以就是请你不要这样做。好，那个男生追求女性的那个迷思死，就是很多男生会误以为说，哎，女生的月经痛跟感冒一样啊，那有什么样就是不行？有的还甚至就是在女生月经来的时候还发生性关系。好，我这边要告诉你一个就数据是，其实啊，经痛的程度真的是有个别差异性。但是呢根据医学上面的那种12等级的那种分法的话，就是12等级是最最最痛的。那其实很多女生痛那月经痛的程度已经到了7-8级，就相当于是用那棍棒去打你，打到你的那种皮肤啊，你的那个身体都呕疼那种感觉的疼痛。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说，女生月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有的人真的痛到会那一种7-8等级的痛，就好像用棍子去打他到呕疼的状态。所以你不要以为就自己的无知，然后就是瞧不起对方的那种疼痛，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就是对他不尊重。这样不尊重的话，你觉得你们的关系还会长长远吗？这些小事情你都没办法去尊重他的话，你还想要就是这个女生跟你好好交往呢？好，那一定最后一个迷思叫第11个迷思，就是很多很多男人会以为说女生只想要认真的关系。认真的关系有点抽象，我再说一次哦。其实女生更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感受、表达自己的那种需求的那一种，对他们有包容的那种男生。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就是说有能够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认真，但是呢，你能够清楚的表达你的感受的人，然后也能够尊重他的价值观跟追求，那也能够尊重他在事业上的追求的那颗心，而不是就只有认真的关系而已。其实认真关系下面的话，是对他追求未来的一个长期关系、一个事业的追求，是一个包容接纳的基础上面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女人不是只有想要认真关系，是还有就是追求给予尊重的那种态度。那下一部分会再聊更多。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理师告诉你男生对女生追求当中的18种迷失。那在前两部分已经谈的男生追求女生的11种迷失，好，接下来我要谈的是12种迷失，12一直到迷失18迷失。好，迷失12，女生很多男生会以为说，女生想要花很多钱去约会，你真的觉得每个女生都这样期，都是这样想的吗？都是这样期盼的吗？我觉得，假设呢，那个女人要是爱你的话，她并不见得要你就是每次花很多的钱去约会，她反而希望你就是能够把钱省下来，花在哈，能够该当花钱的地方。每个人对约会的要求跟期待都不相同。我觉得可以就是说去讨论，就是你们每次要去哪边约会，以及就是说出去吃饭的时候呢，谁付什么样的费用，谁付什么样的费用。我最近听一个案例是，就是那个男生跟女生他们就是会去约会，他们的共识是因为男生在是一个科技业的一个好工程师，所以他的收入比较高，但是女生因为是刚出社会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白，所以呢就是在赚钱部分的话，男生确实比较就是说经济充裕，女生确实比较没有那么充裕，所以男生会很贴心的就是只要是那种花比较多钱的都是男生在支出，然后比较那种少的部分的话，女生就会很贴心的去支付。所以呢就是彼此都有共识，就是他们并不见得说要花很多钱去约会，他们有约会形式的话，就是比如说去看看，去花市看看花，或是共同去那个什么桥边骑那个 U-bike， 这样子的一个约会方式就可以，并不见得说每一个人都想要就是花很多钱。像我要提醒各位男生的是，假设呢你交往的对象他都是每次去约会都要花你很多钱，而且就是要你买名牌包给他，要你就是对他去住高级的饭店，要是你交往的对象是这样子的话，每一次的话，那我都觉得你能够吃得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高收，就是因为那是高消费的那个女生嘛。要是假设你真的不行的话，你要思考一下，就是说还不要跟她继续做朋友。因为有些女生确实把男生当凯子这样敲，那我觉得一个女生的一个角度，一个心理师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男生女生不应该这样子，应该比较平行的，就是说尊重嘛，然后经济上面的那个支出也不需要说落差这么大。但是毕竟就是有些女生确实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就好像我们有一个个案，她的那个妈妈也都是，因为她算是比较不是那一种高社经地位的，那妈妈也都是会交一些男朋友，就是她的老板啊，因为他们是属于叫做工等级的，然后他们就会做，比如说去刷油漆啦，或是做一些那种木工，或是做那一种就是水泥工，所以就出去的时候能跟老板出去，所以她交往的对象就是那个老板，那大部分出去的时候呢都是男生支付，所以这个妈妈也会告诉这个女儿说就是要交个有钱的男生，那所以交有钱的男生就是这个男生能带她去吃香喝辣。所以就是到底你要交往什么女生呢，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好好去思考，但是确实有可能有些女生就是想要就是把男生就是当作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帮他付钱的那种工具，那有可能。但是真正的一个就是正常的夫妻，正常的就是情侣关系，我觉得就是不要以为就是说女生一定要花很多钱去约会的。有些就觉得就是说彼此去约会是一个精致的一个精心的约会，还比就是说你花了很多钱去高级的饭店吃还更有意义。就比如说你们即使吃夜市，但是呢晚上去看个花灯或是说你们吃的就是说只是一边的那种简餐，但是呢晚上就是去阳明山看那个就是那个
看那个夜景，其实这样子感觉氛围也不错。所以不要以为说每个女生一定要花很多钱去约会，相反的，你要思考的是，假设这个女生每次都要你花这么多钱，然后昂贵的程度要你安排去吃香喝辣的，你要思考的下是你在交往的时候你能满足她，可是婚后你能满足她这样子的那种是预算吗？我觉得还是要思考，就是你们的金钱价值观是不是相符合，今天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话，我觉得吵架是很难避免的。那这些金钱通常吵久之后就是离婚的那一种，就是主因。所以为什么说那个金钱价值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包括理财的干预也很重要齁。好，迷失十三，就是说很多那个男生会误以说女人啊愿意和任何人去约会只是为了吃免费的餐。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是把女生都有点污蔑化，我觉得蛮糟糕的。我觉得这个信念是蛮不 OK 的。你以为说女生去跟那个任何人吃饭都是为了吃免钱的吗？我觉得你太瞧不起那个女生了齁。我觉得真正就是说大部分的女生都是非常愿意在约会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互相分摊，比如说就刚前面提的案例，就是说比较大咖的大的那个就是那种账单张的话，就是说由那个男生来支付，比较小的那样就是那种费用的话就女生来支付，他们就是可以互相来讨论，有默契这样子。但是不要把女生觉得好像都是说一定要吃免钱的，我觉得女生也要努力自立一点，就不要让男生感觉到好像每次跟你出去约会你就是吃那免费，我觉得这样感觉很不好。我觉得可以互相，比如说是分摊账单啊，或者说彼此这次你请下次我请，我觉得可以有共识性的，而不是就是每次就觉得好像那个你就是女生跟你出去就是要吃免钱的，我觉得那感觉很不好。那同时不是每个女生都是这样子的齁。好，那迷失十四，就是说很多人会提醒你说女生不喜欢在约会的时候讨论宗教或政治呢。我倒是有另外一个不一样想法，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有宗教跟政治。通常提醒各位男生的是，你在那个刚交往的时候确实不要去在没有话题的当状况之下去谈最近的那种政治议题，或是说彼此的那种宗教。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话题可能就是不是一个很适合，但是呢已经到了约会一阵子，而且你们已经有从暧昧期跨到比较就是深入交往期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就是这时候谈彼此的宗教信仰或是对一些那个政治一些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话题，并不见得不适合。因为就是你做支持的政党，还包括你所信仰的宗教，这些都是跟价值观。那就是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了解到，就是你的那种宗教信仰有没有一样呢？然后你所支持的那种政党跟他有没有一样呢？那你们的价值观有没有落差呢？要是能够就是一致的话是最好，但是假设不能够就是一致的话，你们是不是能够在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能够多一点包容，然后多一点同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说在交往过程当中呢，不要说避免去谈这两个议题，因为你避过之后，不代表你真的有一天，就是成家立业的，然后就反而碰到的一个瓶颈。我觉得反而应该是说呢，可以询问对方说，我想想你觉得最近呢，总统选举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平常礼拜六礼拜天会不会去教会做礼拜啊？那或者说最近好像就是有那个像比如说一些传统信仰，比如说妈祖出巡啊，你会不会想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有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搞不好他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宗教信仰，可是在你的带领之下，那慢慢就是了解这些宗教，成为你们之间的话题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并不见得就是说在约会的时候不能谈到宗教跟政治，而是看你们的交往程度再去决定说要不要谈这两个话题。这两个话题不应该在交往的时候就避过去，因为它会影响到你们的
你们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们真的是有组织家庭之后你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鼓励各位可以去谈这两个部分，但是谈的时机是已经交往一阵子了，已经过了暧昧期，已经到深入交往了，而且就是说有个价值观，有个共识，来谈这个东西会蛮适合的。好，接下来要谈的是男生追求女生的迷思15这样子。好，很多男生会误以为说，如果女生邀请你去她家，她就想要跟你做爱。很多男生会以为这样觉得说，诶，女朋友邀我去她家，诶，她不是不是想跟我做爱，她想跟我发生性关系呢？所以她就会做好准备，然后以为说那一天她去女朋友家的时候就会一些事情发生。真的如此吗？我觉得奉劝很多男生的是，女生邀请你去她家并不是意味着说要跟你发生性关系，女生邀请你去她家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她想要就是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为你做饭啊，然后就是或甚至比如说跟你约会的时候能够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就是很比较深入的一个谈话啊，或是说跟你在去酒吧之后呢，然后能够就是在他们家就是喝杯饮料再聊聊天，然后只是就是说喜欢你的陪伴，但是不代表说他一定要跟你发生性关系啊齁。所以呢你不要自己想入非非，我觉得你可以问清楚齁，就是跟他清楚的问他这样子，而不是确定他的意图，然后排除你的那一种就是错误的迷思，否则到时候你真的是那天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强迫对方发生性关系，就衍生叫做性暴力。我觉得再提醒各位的是，你在发生性关系的之前呢，一定要获得对方完全的同意，千万不要趁人之危说把对方灌醉的，然后就是强硬的上人家。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没有品的一种行为，所以呢不要用这种方式呢去强迫女生跟你发生性关系，真的是蛮没品的齁。好，所以呢好，这是第15个迷思，就是他邀请你去他家，千万不要想入非非，一定是想跟你做好吗？其实有一些理由，像比如说为你做饭或其他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要每次想着就是这么龌龊，就是想跟你做爱好吗？好，那个迷思16，其实就是很多男生会以为说，女人从来不想要一个好男人，那不想要好男人是不是坏男人呢？所以为什么有一成语叫做，有句那个就是广告说女人喜欢坏男人，不是这样，不是好男人的话，这边的所谓的就不是想要好男人，也不是说要坏男人，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就是正直有正义感的男人。也就是说女生啊，男生在要赢得女生的芳心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培养正义感跟那道德价值观。女生想要追求的是一个有这种公平对待他人啊，然后有道德的那种社会的意识啊，然后对这个社会是能够做出积极贡献的人。你能够表现出你的那个品性正直，然后关心他人同理他人，我觉得这样子的价值观跟才能够建立起就是你对他的尊重跟兴趣。我觉得在提醒各位的男人的是，女生追求真正的是正义的男人，而不是表面上的好男人。这样子有点怪怪的，就是真正的是正义的男人，而不是表面上的好男人。他所喜欢的男生是一个能够用积极的方式参与社会，关心他人的需求，然后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正义感，然后在爱情当中呢能够积极的维护对方。我觉得这是最受女生青睐，所以不是一个追求一个好男人，而是一个就是有正直有正义感的男人，好吗？这是迷思16。好，第一迷思17，就是很多男人生会以为说，女生想要那种男子气概或超级阳刚的男人，就好像前面有提到，所以肌肉猛男哦，就不是的哈。其实啊，不同的人不同的女生对男性的吸引力，应该说不同的男生对女生有不同的吸引力。那个阳刚这个并不见得就是说是女生一定追求的一个
主要标准，不是，而是你适合谁的菜，你是适合当谁的菜。我觉得那就冥冥当中有个那种缘分的注定。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女人一定要那种男生是长得比较刚、比较阳刚的，然后比较有气，有男子气概，不是。就是有些那温暖的男生也蛮受女生青睐的。所以呢，就是重点就是你跟你的女朋友有没有速配性，然后就是女生呢应该是找一个跟她比较速配的男生，然后呢男生也可以就是展现他的性感的部分，然后就是在情感上面投入，用智慧去解决那个一些问题。所以呢，不要误以为说女生是都想要那阳刚的那种男生，不是的。其实女生还有就是更不一样的想法。好，第十八个就是很多男生会误以为说在怀孕期间不太可能怀，但其实是错的哦。在怀孕，女生在怀孕期间又可能会怀孕，所以呢不要这么样的就是说就是不戴套，然后就女生就又在怀孕当中又怀孕的。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在怀孕当中不可能怀孕，其实很多事情很难讲，你应该很清楚了解女生的一些生理周期，还有生育的一些知识，用开放的态度，用尊重的态度去跟对方沟通，才不会就是避免意外怀孕。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哦，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OK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et, I see you. Yeah.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